0: 来这一套。那高一生第一句的是咋了？
1: 干农业不光荣。

0: 还没有结婚呢，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
1: 应官同志，不叫就算了，你进哪去？
0: 瞧这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
1: 你
0: 应官。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Oh.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Oh.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爷呀，这三棵摇钱树，我真长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从不曾想今天翻译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

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这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待我叫来，解报儿郎，解报儿郎，
1: 请问老公，你可是在找一位13岁的顽童？
0: 正是，原来是位夫人。你见到我那儿子我有啊？
1: 你且稍待，他稍时就会转来。
0: 多谢了，多谢了。儿郎，吉宝，为父就说你了两句，你出门就走，看天色已晚，送为父回家吧。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不，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你看这孩子，吉宝，吉宝，讲也得回家去讲。同住外人有啥好讲的？走走走，回家啊，儿郎，回家啊。
1: 请问老公，这一小学生可是你的儿子？
0: 他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你的亲生？
0: 这位夫人讲话是毫无道理呀、啊！他不是我的亲生，难道说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请问老公以何为生？
2: 卖豆腐哩。
0: 卖豆腐哩咋啦？不是为父卖豆腐，你这条小命啊早就没了。
1: 敢问老公贵庚几何？
0: 73岁。
1: 还有婆婆？
0: 自然有的。
1: 多大年纪？
0: 二牛哪里与我同庚。
1: 你儿几岁？
0: 73岁。哎呀，13岁，13岁，都是你个奴才把为父我给气糊涂了。
1: 如此说来，这一小学生并非老公亲生。
0: 这位夫人讲话是毫无道理呀、啊！他不是我的亲生，难道说是哪个的亲生不成？
1: 常言道，男子40，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愧绝。哪有60的生子婆呀？
0: 岂不问，这57、8能生朵花，这60出头还能生个孙猴哩？你能管得着吗？你
1: 实不相瞒，在那13年前，我那刚刚落地的家位。就是落在这琴房上。
0: 13年前哪一天？
1: 正月15元宵佳节。
0: 哪天？
1: 下着小雪。
0: 孩子抱着
1: 红绸襁褓，
0: 襁褓之上
1: 血书一封，
0: 何人所写？
1: 我亲手所写。
0: 上写什么？
1: 人人君子，道而富养，当报高天。
3: 老伯，我家夫人讲的句句实言。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身把小少爷放在这琴房。琴房，
0: 这就奇了，这就怪了。常言道，糊涂不识字。他既是你的亲生，为何刚刚落地之时竟将他抱在这琴房之上？

0: 白，我家老爷京城国安局侍郎大夫人直接未能生子，这才命二夫人返回寻子。老白，你就开开恩吧。
1: 怎么，我那爹爹国安局侍郎？
0: 对呀、
1: 啊。哎呀呀，我张继宝的苦日子啊，可算是过得头了。
2: 继宝，
0: 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呐、啊。
2: 继宝，你的母亲在家可是等着你了。
1: 怎么，你就是我那亲生母亲，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母亲，带孩儿进京去吧。
2: 继宝，
3: 儿啊，求你家养父开恩呐、啊！
4: 爹爹，那老人家想开些啊。如今我已找到我那亲生母亲，我终究要走的嘛。
2: 继宝，
4: 爹爹，

0: 13年的养育之恩，我们不会忘记。家人，多取些银两，抚育老公。
1: 老白，这些银两你全收下吧。
2: 银两，
1: 收下吧。
2: 银两。我长元秀，含辛茹苦已是13年，难道说就为了这些银两吗？
3: 爹爹，爹爹，收下这些银两吧，回家与我的母亲没些好意好饭。

heard.

老公哭得如此悲伤，我儿不走，这便如何是好啊？老公，你看那边墙，可是破破烂烂。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了，回来了。咱那鸡宝贝儿嘞？在后边嘞，在后边嘞。

0: 老头子，咱那鸡宝儿为何没有回来呀？
1: 老婆子，我有点口干舌燥，你给我打点水来啊！
0: 我是问你，咱那鸡宝儿子为何没有回来呀？
1: 你不问也罢啊。
0: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你打他了。
1: 没有。
0: 你骂他了。
1: 没有。
0: 你一没有打他，二没有骂他，他为何不随你一同回来呀？
1: 我一定待将。
0: 你一定得讲，
1: 我当真要讲，
0: 你当真要讲，
1: 我讲，我讲，我讲。
0: 老头子，你今天回来神不守时，莫非你病？
1: 我病了，我病了，我得歇歇，我得歇歇。
0: 站住！你给我说，咱那鸡宝儿子到底哪里去了？
1: 咱那鸡宝孩子，
0: 他怎么了？
1: 他随他亲生母亲走了。

0: 婆子呀，他走是我叫他走嘞，
1: 是你把他气走嘞，是你把他带走的呀。
0: 你个老东西呀，你敢打我呀，我今天教训教训你个老不死的。
1: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个老东西，
0: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个老气婆，老气婆，
1: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个老乞丐，老乞丐。你个老乞丐，
0: 你个老乞婆，
1: 我今天非要教训你个老乞丐，
0: 你个老乞婆，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
1: 你个老乞丐，
0: 老乞婆，
1: 老乞婆，老乞丐，
0: 老乞婆。
1: 我，
0: 啊，老婆子，老婆。

0: 咋能会不疼呢？
1: 我是想着那儿子啊，
0: 老婆子，咱那鸡包儿子随他娘走远了
1: 啊，
0: 咱不要想他了
1: 啊。来，起来。
2: 不行，
1: 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2: 哎，老婆子，
1: 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2: 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把他追回来。
2: 哎、呀，
1: 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0: 老婆子，鸡宝儿骑马骑得快，咱追不上他。
1: 老头子，鸡宝儿虽没有吃过我的乳汁，可也是咱十三年的心血呀，我岂能不追？
0: 咱一定追，
1: 追！
0: 老婆子，咱分头去追
1: 鸡宝。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

0: 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我来教你用。
6: 怎么方便？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不曾想今天翻译

0: 成，你给他儿就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儿就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们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的，哎呀，天成，天成，天成。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又去哪儿呢？
1: 到俺个探探。
0: 耶耶，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你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不用了，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耶耶，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这事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们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要你管。

全学一个教训。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谁？
1: 走。
0: 啊，
3: 怎么说？
1: 哎，你们家借钱的才来，你们。
2: 俺是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1: 天长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了。好啊，
4: 叔，
1: 天长，
5: 只要当之不有决心，我们大家不用信心。
1: 我参股，哎，我参股，我参股，那就。

0: 一焕，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一焕，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银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环，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环。

会宣传小村香，儿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的马，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午上午不到，等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做主吃一辈子吧。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真侠义图中部》第87回，书接前文。没想到，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一个瘟神来到雍亲王府。这个瘟神，咱指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司徒朗。司徒朗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同林同海传呐、你挺难见呐、没想到老夫今天能找到雍亲王府吧。啊，同林，咱们本来是一个门户的。可是呢，我老师也好，本门的师叔也罢，对你都格外的袒护。今天老夫浑身都是胆，来到雍亲王府，不为别的，就是要找你算账。前者咱们结了大仇了，难道你忘了吗？哟，佟林真没想到司徒朗能找到雍亲王府的府门前。哎呀，这师兄，原来是您，少套近乎。哼，谁是你的师兄？别人认你，司徒朗可不认你。我好几次都败在你手啊，而且我的玲珑岛，我一生的这些积蓄也好，所创办的都付之东流，毁在你手。今天我找你，我还是不服你，我还要跟你比试，还要找你拼命。佟海川拿命来，说着话刚要伸手，佟林赶紧把手一摆，师兄且慢，咱们是一家人，师兄，你何必如此？什么叫一家人？你把我司徒朗可害苦了，我这辈子就丧在你手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佟林噔噔噔倒退几步，就算你要找我报仇，师兄，这可是雍亲王府啊！我知道这是雍亲王府，你也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喜怒无常，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我非找你不可！哎呀，拿命来！说着话，他想伸手。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司徒朗咱说过，乃是庄道琴的弟子，学艺满途之后，性情变化无常，而且张嘴就骂人，伸手就打人。这些年来，学会了鹰爪力、混元气、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棉砂掌。饶中有刚，刚中有柔，神鬼难堂。而且武林里这些武林的高手，死在他手里的不下1000多人，而且他一狠心毒，滥杀无辜，所以最后这庄道琴就把他撵出了门墙。可是这司徒朗那是翻脸不认人的，故此这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包括庄道琴都告诉佟林，见着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能够跟他说软的，别说硬的。他是好斗之人，也是心气高的人，千万不可与他正面交锋。但是佟林二度司徒朗已经把这司徒朗给得罪了，司徒朗一手建立的玲珑岛也毁在佟林之手，而且两次都败在佟林之手，故而他不心甘。再说了，你听听他那个外号，他那外号叫什么？叫宗仪，九尾宗仪。宗仪是什么？是一种怪兽，龙头、蛇尾、虎爪，这背龟，背龟呀、
背像龟一样，龟像背一样，其性也残忍，凶暴又好斗，是这么一种怪兽。人们根据这种怪兽给司徒朗送的绰号叫九尾棕蚁。您想想，长了九条尾巴，比棕蚁还好斗，那还了得吗？因为庄道爷看他滥杀无辜，所以断去了师徒的关系。司徒朗一赌气回到玲珑岛，后来又学了一种特殊的掌法，叫绝阴掌。这绝阴掌啊，学到手之后非要找佟林的晦气，跟佟林不服，结果让佟林两次打败。司徒朗表面上说是乌鸡门的门人弟子，实则司徒朗已经不是了，因为他好勇斗狠，手段残忍，滥杀无辜，庄道爷把他逐出门墙。他不恨别人，专恨佟林，因为佟林两次把他打败，这些年所有的心绪，这玲珑岛也毁在佟林之手，所以要找佟林报仇。那么他到了哪儿呢？这一次也被机缘吉慈聘请到铁扇寺参加武林英雄盛会，九九重阳武林会。没想到走到半道上遇着个黑衣人，这黑衣人耍笑他，没事就耍着他，让他追他，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连续耍笑他八天之久，结果他也追不上这黑衣人，打也打不着人家，干生气。他这种拧劲儿，宁愿抓着这黑衣人把他撕碎了也不能罢休，所以就跟他缠，缠完了之后结果这黑衣人踪迹不见，而他到了铁扇寺了，结果人家这个武林盛会已经结束了。哎呀，把他气得又气又恼，心说话，这个黑衣人究竟是谁呢？那位说书中代言这黑衣人谁？哎，这黑衣人呐，就是前者帮助张方逞那四寇的，救了雍亲王冒张方之名的那个假张方。哎，这假张方咱说跟这个真张方乃至佟林都有渊源，而且渊源极深。到了下文书，他打剑山蓬莱岛，他打万龙苍风岛这帮群寇之时，咱们再详细介绍他的经过，咱们暂且不提。司徒朗哪知道叫假张方给耍了呢，而且是黑纱照面，看不着这人，又气又恨，白跑一趟，这才气呼呼赶奔雍亲王府。没想到今儿个他到了，大放厥词要找佟林再次比试。佟林知道他的脾气，赶紧一抱拳，师兄我能说两句吗？谁是你的师兄？有话你就讲，有屁你快放。师兄你乃性情中人，不卑不亢，果然是条汉子，是个英雄。不过佟某有几句话要跟你讲在当面。你两次败在我手，你认为咱们还需要再打吗？我千里迢迢而来，我就是要再会于你。佟海川，废话少说，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佟林闻听此言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你疯了是傻了？你笑什么？我说师兄你也太狂妄了，你这两下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咱俩还有必要再打吗？你说什么？双拳紧握，司徒朗非常的生气，把这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佟林，是你两次都赢了我，我败在你手，
不过今天就是今天，非要翻个

往下再论个高低，分个鱼丝网破，不分胜负，我绝不服你。是，你找我，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师兄，你别忘了，你不认我，我可认你。你可以不仁，我佟林不能不义。但是，今天这地儿恐怕不行吧？这是雍亲王府，你岂能随便胡来？哈哈哈！佟林，我知道你有靠山，有势力，你依靠着就是雍亲王借势力来压我。若真如此，我也不怕，我就不怕死，能怎么的？佟林也一乐，大师兄，你只管放心，佟某也不仗势欺人，那非要比这地方是雍亲王府，怎么能是比武的场所？经了雍亲王，你我谁也担不起责任呢？你怕，我不怕，爱怎么地怎么地。雍亲王把脸一沉，老侠，你可认识我？您是，哼，爱新觉罗胤禛。哦，你就是雍亲王。我听说你专门帮着佟林，你也是个礼贤下士之人，但是我司徒朗今天非要会佟林不可。嗯，老英雄，我佩服你浑身都是胆，不过海川这人是个好人呐，你非要给他比试，本王也不拦着，分上下论高低也可以，但是有一点本王要说清楚，你如果第三次再败在海川之手，你待怎样？你会如何呀？王爷，虽然我粗鲁点，但是我这人还是明白点事理。我非常的清楚，我认为呢，我要再败给佟林，杀寡存留，悉听尊便，这是一。我要再败给佟林，王爷，您可以作证，我就听他的。以后我就是佟林，佟林就是我，他让我上西我就上西，他让我上东我就上东，我听凭他的处置，而且我还可能跟他成为真正的师兄弟，生死之交，以他马首是瞻。我呀，兔兔们是个钉，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话算数，如果佟林第三次当众把我赢了，我自然而然就服了佟林，佟林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跟他成为生死之交，我也认他这个师弟。好，哈哈哈哈，雍亲王一听点了点头，司徒朗老英雄果然快人快语，凭你说这些话，本王也就自然而然不怪罪于你了，多谢王爷。那你想怎么比？我来到雍亲王府，当然我要在这儿比了。司徒老英雄，在这儿比恐怕不行啊，这样吧，跟本王来到我的演武厅吧，在雍和宫的背后有个花园，花园的这里边就是胤禛平常练武的地方，地势平坦，而且非常的宽绰，方圆有半里地大小，厅房坐西朝东，共有八间，斜山转角，墨砖对缝，游廊抱厦，十分的讲究，白沙子铺地，而且这地方就是有阴雨连绵也不会翻江泥泞，有两棵大树，这树啊就是桑葚树，没事的时候啊，雍亲王练完武了爱吃桑葚，所以专门手底下佣人给种着，那么也给看管着，自不必说。再看这周边，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的流行，十八般兵器。

起见强壮，护疆守土，下联配发扬国粹，定本安邦，笔走龙蛇，苍劲有力。可见胤禛这位未来的雍正皇帝书法也是一流的。这个时候夕阳斜照，哎呀，满院生辉，挺好，并不是十分寒冷啊。大门也开着，这地方也敞亮，胤禛就移驾于此。只见他身披大红悬猴的斗篷，头罩三块瓦皮帽，脚蹬暖炉，居中而坐。年羹尧年大人在侧坐相陪，刘俊、张方等垂手站立，后边还有仆人太监站着，能有二十来位。佟麟把司徒朗就领到此地，是挺身站住。司徒朗挺着个胸脯，扬着个脸，钉子步往这一站，不卑不亢，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佟麟迈步走进演武厅，来到胤禛的面前，躬身施礼：“王爷。”他就是司徒朗，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功夫相当了得。嗯，海川，我清楚，不必多说，我太明白，你能把他制服是最好不过，不要手下留情，不要心慈面软。是，王爷，您记住，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而为。嗯，我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你看那司徒朗多么傲慢，我对他这种傲慢，本王是十分的不满意。看来此人很狂傲啊。老英雄，九尾宗仪司徒朗，你可真行啊，哈哈哈哈。我是司徒朗，本王没少听佟麟说你挺了不起，今日有幸相见，浑身都是胆，本王很高兴。我劝你两句，这佟麟，这海川是世上最好忠厚淳朴的人，你最好不要与他结仇。你们什么关系我也清楚，但是佟麟并没有欠你的债，比武本王喜欢看，希望你点到为止。海川，你要竭尽全力而为。是，王家，您就放心请好吧。司徒老侠客，找上门来我们也不怕，却之不恭，让海川陪你走几趟，本王也开开眼。海川伸手。是，王爷。佟麟来至院里，把棉袍脱掉，帽子摘了，大辫盘到头上，浑身上下收拾紧陈利落，冲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说话可算数啊，我要把你赢了，咱们可就是真正的师兄弟，咱们可就是真正的一家人。”哈哈，第三次，佟海川，你当众要再把我赢了，把我给打服了，我宗仪也好，九尾宗仪也好，哎，你别看我叫宗仪，别看我叫九尾宗仪，别看我又是这么个名望那么名望，这个不服那个不服，那我可真得服你。好好，有你这话，师兄那就请进招。不过佟麟且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要败在我手怎样？我要败在你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几个字儿我不要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无极门门长也没有了，世上没有我佟麟这一号。好，佟海川，了不起，真是英雄好汉。既然这样，咱俩废话少说，当场动手。司徒朗把包袱放下，浑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佟麟，你先伸手还是我先伸手？我伸手那是不行的，向来我是让别人先伸手。好，唰唰唰唰唰，司徒朗走行门，迈过步，双臂齐摇，亮开门户，使了一招二郎单山。这个时候再看佟海川吐气吸胸，使

0: 这招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招式，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司徒朗连发三掌，佟林左躲右闪，把这三掌躲开。司徒朗此时不乐意了，佟海川，你是羞臊于我，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双掌下了绝情。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哪知道牛儿小子大吼一声：“哎呀，范东啊，师兄啊！”这老头不是个人，太缺德了。我不管他叫什么宗仪啊，还是九尾宗仪的，我就要收拾他。谁动我范东，动我师兄，那就不行。不行不行，你闪退一旁。佟林心说话，你跟着烂什么？你上来是怎么回事？结果呀，这牛儿小子还真就扒了佟林，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一等，你要干什么？
1: 哎呀，师兄别打别打，我过去收拾他。
0: 就这么的，牛儿小子往上闯就要伸手。佟林就一愣，我说师弟，一把没拽住他。再看牛儿小子啪啪啪晃双掌直奔司徒朗就打，司徒朗左躲右闪，躲过去之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位说，牛儿小子怎么来了？谁叫他伸的手？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天下第一坏病太岁张芳了。说起来，病太岁也是一片好心，因为他知道司徒朗太厉害，唯恐佟林吃亏，才这样把牛儿小子给点活了，让他这么做。为什么他不点活旁人呢？傻小子一点活他就往上冲，因为啊，这傻小子就认佟林呐。可是呢，傻小子牛儿小子非常可怜，从小没爹没娘，庄道琴后期才把他收下。自打他跟了佟林，佟林心地善良，对他非常好，拿他当自己亲兄弟对待，所以他心里只有佟林，拿佟林当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那么这时候张芳就捅过他，这一捅过他一说，他觉着对，就这么的奔司徒朗而来。佟林一把没拽住他，他就伸了手。你想他这两下子能是司徒朗的对手吗？张芳此时在旁边呢，我蒙说，实不相瞒，这事儿确实是我干的。你不干好事儿，你为什么让他去？你不知道他不精细吗？我怕您出事儿，所以我让他去了。哎呀，张芳啊，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我可真生气了。张芳，你等着我，我非要处置于你不可。这个时候佟林一看牛儿小子大战司徒朗，必然是有真正的危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88回，书接前文。傻小子牛儿小子让张方给调理了，说是调理，张方也是一片好心。打着打着，他怕同林有失，所以让这牛儿小子前去帮忙。牛儿小子把眼一瞪，坏小子，我也不傻，你怎么那么不够意思？哎，我怎么不够意思了？我问问你，我蒙叔同林对你好不好，亲不亲？
7: 啊，当然好了，比亲兄弟还疼我，管我吃管我住的。
6: 对呀，那他要被人打死了，你心疼不？
7: 放你娘的屁，我师兄同林武功盖世无双，还能让人给打死吗？你这不是放紫花屁吗？哎呀，不能不能。
6: 哎，你懂什么？你没看见那老头有多凶？你没看见那老头的武功有多高？找你师兄，也就是我蒙叔同林拼命来，不把

0: 我蒙叔同林整死，他绝不会算完。你不过去帮忙还等什么？牛儿小虽然少点心眼儿，他知道师兄同林的脾气，要不经同林的允许，非挨训挨骂不可。想到这儿，问问张芳，哎，你光调理我，让我过去。我说张芳，你怎么不过去呢？张芳一听这小子一点也不傻，我还不能调理他呢，冷笑了几声，呵呵，我哪成啊，我的能耐跟你比狗屁不是，一文不值。你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打那老头非你不可
1: 啊。那倒是这么回事啊，不过张芳，我师兄同林要骂我，不给我饭吃，饿着我，那怎么办？
0: 那哪能啊，他那么疼你，能骂你吗？你要这么干呢，今晚上大饼牛肉好吃好喝的有的是
1: 啊。那也是，我就喜欢大饼牛肉。好，这事儿呢啊，我就听你的，我过去。
0: 这个时候，司徒朗和佟林正做好准备，眼看要伸手，都拉了架似的。这个时候，牛儿小子一看，哎，我该过去了，大吼一声：“你们别打，过去了！”本来司徒朗要会斗佟林，没想到半路杀出这么个傻子来，而且来势凶猛，巴掌啪就到了。司徒朗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跟他就斗在了一处。单说傻小子这时候左掌一立，胳膊往上架，奔对方的前胸。那么这位司徒朗一晃脑袋，把这一招躲开，使了个老君关门往外一封，躲开之后再看用脚猛踢于宽的小腹，于宽吐气吸胸往空中一纵，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双臂齐摇斗在一处。打着打着，傻子乐了，再看把司徒朗举起来，举过头顶，司徒朗这时候大头朝下就被他给扔了。没想到这一扔，人家司徒朗使了个云里翻的功夫，轻如鹅毛，没摔着。呀呵，这牛儿小子就问：“
1: 糟老头子，你叫什么名？你真有两下子。”“
0: 我叫司徒朗。”“傻小子，你叫什么？”“
1: 我叫于宽呐，绰号人称炸海金牛。我还有个外号，牛儿小子，可不告诉你。”
0: 司徒朗一听这话，好悬没气乐了，鼻子都气歪了。他知道对面这个大汉真是个缺心眼儿，但是他也听说了，牛儿小子是自己前任师父庄道琴的徒弟，跟佟林那关系莫逆。听说他一出世大闹太湖，之后又帮着佟林大破清水滩烈焰寨，名声大振。司徒朗知道，怎么说他是佟林得力的助手，也是我的师弟，我要把他给废了，等于摘掉佟林一条臂膀。司徒朗想到这儿，冷笑几声：“哼，牛儿小子，这么说你这么做也不对呀。我斗的是佟林，可不是你。你不言语一声就动手，难道这是佟林让你这么干的吗？”
1: 傻子一听可有点吃不住劲儿：“放屁，我师兄那是正人君子，他才不能让我这么干，我自己的主意。也不是，全是那个假扁头后边那个坏水，那天下第一坏冒坏水的张芳所为，他挑的我让我上的。”
0: 张芳一听这个气，一拨了脑袋：“这傻家伙一点没剩全给我抖了出来。”好在司徒朗也没听懂，也不知道假扁头张芳是谁。
1: 牛儿小子接着说：“我说你想不想把我赢了？”“
0: 当然想了。”“
1: 方才咱都捡便宜，你也捡便宜。”
0: 司徒朗乐了：“哈哈哈，就你这两下子想收拾我，差得个十万八千里。我可真没跟你真伸手，我要真伸手，恐怕 你的性命就不保了。我说牛儿小子，你还是不要伸手，你让佟林前来会我。
1: 哎呀，别风大扇了舌头了，你把我赢了，我师兄佟林范东自然就来。来来来，咱俩再比划比划，别吹牛别吹牛，我就不信你能把我赢了。
0: 司徒朗乐着，哈哈哈，我还是那句话，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傻不拉几的，让佟林来跟我比划，你还不够资格，我会的是佟林。
1: 别介，咱俩没分出上下来，你把我赢了，你把我打了，我师兄佟林才能动手。
0: 司徒朗一听这多好，都是他的，看来这傻家伙不傻呀，里外不吃亏呀，我得教训教训。牛儿小子，你非要跟我分个高低
1: 啊？对你一点不错，
0: 那你可别后悔。
1: 废话，后悔就不吃这碗饭。
0: 好了，司徒朗说这是你自找的，一撤身亮了个白鹤展翅的架势，你进招吧。
1: 啊，来了，进招就进招啊，接拳，
0: 呜，就是一个通天炮。司徒朗说了声来得好，唰，往下一缩身，牛儿小子拳头走空，司徒朗往前一上步，双掌之力打牛儿小子花盖穴，牛儿小子往左边一闪，右胳膊往外推出双掌，抡起左拳猛击司徒朗的太阳穴，司徒朗使了个罗汉伏虎式往下一蹲，顺势飞起右脚踢于宽的迎面骨，倘若这一脚要踢上，于宽就残废了，于宽也不示弱，就见他猛着两腿这么一叉，司徒朗一脚蹬空。牛儿小子一看有便宜可捞，探双手奔司徒朗脚脖子就抓，还想把人家脚脖子给抓住，但是没抓住，司徒朗早有防范，知道这招厉害，急忙拔腿一收，傻英雄双手抓空。由于发招太猛，身子不由往前一探，脑袋可就送到司徒朗的眼前。司徒朗抡起巴掌奔着于宽后脑勺便拍，哎呦，这一掌要拍上可了不得哟，这可是铁砂掌的功夫，掌要拍上那就得把脑袋给打碎了。于宽再想躲维持一晚，人家来的是太快了。傻英雄心头一凉，完了，我上了张方的当了，我要归位了，把眼一闭，只有等死。说是迟那是快，耳轮中就听着啪一声巨响，司徒朗的胳膊一扬，身子一栽歪，好悬没来了个定墩儿。怎么回事？难道于宽的脑袋硬吗？没打动吗？不是，方才咱们说了，司徒朗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力量可以单掌开杯都能把石头块给打裂了，分为两半呢、啊，积石如粉呢、啊。牛儿小子不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吗？所以这一巴掌也没打上，打上也没事儿。那么佟林再躺这么一下，就这么的傻英雄才保住性命。这就是傻英雄真正没死的原因。佟林刚要跟司徒朗伸手，没想到虎儿小子上来，干虎不容分说，就想帮忙。佟林一看，别再卖一个大一个，佟林大大的不悦，反过手来用手点指张方，张方，你真不是个人，还不把你这位师叔给搀下去。没办法，就这么张方哄着把傻师叔搀下去了，傻师叔这才被佟林让张方搀至到雍亲王这儿，然后找把椅子先让他坐下。哎呀，胤禛此时是面沉似水，哎，看来得狠狠地揍了。雍亲王沉不住气了，海川，司徒朗太厉害，你能行吗？
1: 能行，
0: 王驾，你放心，请好，你让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赢得了他。是，王驾，您就放心，您就请好，上眼吧。好，这时候雍亲王平稳心神往这儿一坐，再看佟林来至近前，司徒郎，你连一个傻人都不放过，实在手段极其残忍，气杀我也。司徒郎本来想收拾这于宽，把于宽打死，没想到这关键的时刻佟林赶到了，把于宽给救了。那么佟林这掌法当然也厉害，跟这九尾宗仪就这样斗在了一处啊。佟林，你刚才不伸手，现在伸手，你什么意思？哼，司徒郎，你作恶多端，连个傻子你都不放过，你手段太残忍了，现在我非伸手不可，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下了绝情啊。司徒郎打着打着飞起来，就是一掌直击佟林的面门。按理说他这一掌可来得快，可是佟林早就做好了准备。佟林不慌不忙往下一矮身，躲过他这一掌。第二掌司徒郎又来了，佟林又一晃脑袋把这一掌躲开。第三脚司徒郎飞起一脚直奔海川的心窝。佟海川不慌不忙吐气吸胸，来了个老虎坐窝，唰这一下跳出去一丈多远，把这一招躲开。司徒郎这一脚蹬空，九尾宗仪收住拳脚。佟林，你为什么不还手？佟林一笑，呵呵，我说师兄，你我本是亲叔伯师兄弟，同出一个门户，你年长我年少，所以这第一招不能还手。俗话说，你千里迢迢而来，远来者为客，千山万水来到北京，我应该尽地主之情，因此这第二招我也不能还手。方才我师弟于宽傻不拉几的多有得罪，我替他向你赔礼，所以我佟林佟海川让你三招。司徒郎闻听气得胡子撅起老高，姓佟的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我可不吃这一套，说句粗话，我尾巴尖儿都白了，什么世面没见过，想打我一掌完后给我个甜枣吃，没门。佟林说，嘿嘿，师兄，你不要咄咄逼人，得理不让人，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如若再要下绝情，可别怪头某得罪了。司徒郎并不答话，使单掌开杯直奔佟林面门便砸。佟林往旁一闪身，把掌让过，右胳膊往司徒郎胳膊上一搭，左手使了个横扫千军，呼这一声奔司徒郎软肋便打。司徒郎急忙撤步转身，把佟林左掌躲开，也就这一使劲儿，掌随身转使了个单风贯耳，直奔海川的耳根台子便拍。佟林使劲儿往下一蹲，这掌从头上就过去了，他使了个卧牛偏踹，左脚横着猛蹬司徒郎的迎面骨，司徒郎双脚点地腾身而起，佟林一脚蹬空。此时司徒郎身子正悬在空中，在空中使了个凤凰旋卧式，身子往后挺，双脚往前伸，两个脚尖直奔佟林二目便点。佟林不敢怠慢，使个锁颈藏头式往下一哈腰，司徒郎双脚点空，在空中一缓腰，这么功夫双脚落地，还没等他站稳，佟林双掌唰就到了。这一招叫双风贯耳， 就见佟林两只手像钳子一样奔司徒郎脑

0: 脑袋就砸。司徒朗一看要砸上成柿饼子了，司徒朗赶紧往下一蹲，双掌砸空。司徒朗刚想站起来，就见佟林双掌一臂，这手背朝天，手心朝下，嘿一声喊就按下来。这一招非常的厉害，这叫三环套月的掌法，不给对方喘息之机。司徒朗说声不好，随机应变，用两只脚很使劲一蹬地，用脑袋往后一甩，身子平的日就出去了。在场的人一见无不称赞，哪知道司徒朗身子刚站稳，佟林双掌又到了，这招可真厉害，饿虎掏心。佟林使的是鹰爪力，十个手指头就像十把钢钩，直奔司徒朗就掏来，奔他的前胸，慢说是前胸，掏哪儿都能掏来，势在燃眉，刻不容缓。司徒朗再想躲避，势比登天，心头一惊，把眼一闭，把牙一咬，把胸脯一挺，完了，我命休矣，掏吧，全给你了。哪知道佟林此时平平稳稳，并没有下手，反面收回双掌，往后一撤身，一抱拳，师兄承让承让，得罪了得罪了。你看这双掌好打，寸手难收，没想到佟林收了手了啊。司徒朗睁眼一看，不敢相信的，摸了摸，一点伤也没有，连衣服都没破，就知道佟林给他留了情了，臊的这脸通红啊。司徒朗啊，司徒朗啊，嗨嗨，你白活呀，网称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啊，纯粹是个饭桶。可是还有点不服气，愣了片刻之后眼珠一瞪，又上神了，姓佟的，嘿嘿，别看你给我留了情了，我一不领情，二不道谢，你没什么了不起的，全怪我有点没有注意，大了意了，让你钻了空子，我还得跟你比一比。司徒朗跟疯了一样，扑到石凳跟前，一伸手把那包袱解开，取出一对兵刃，但见这兵刃二尺长往里，一尺七八往外，村钢制造，光滑夺目，冷气逼人。咱说过了，就是他使用那种特殊外五行的家伙，日月五行轮，这玩意儿比刀剑还快，里圈锯齿，可以锁拿对方的兵刃，两头有尖儿，中间是把手，小巧玲珑，形状奇特。因为右手轮上造着日头，左手轮上造着个月亮，故此叫日月五行轮，又叫日月双轮。哎呦，司徒朗会使八八六十四路五行绝命轮呐，因此这对兵器叫日月五行轮，两个名。且说司徒朗把双轮轮起，陌身来到佟林的面前，把双轮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姓佟的，你不也有家伙？咱俩比试比试吧。佟林不想动家伙，一看司徒朗那副神情，不比今天完不了，万般无奈，只好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拽出来，双月往怀中一抱，师兄，兵刃不同于拳脚，刀剑无眼，兵刃也是无眼的，希望咱们点到为止。哼，姓佟的，谁是你师兄？少要套近乎， 什么我不懂，少费唇舌，拿命来，今天分上下论高低，你要赢不了我，咱不算完。佟林说，咱可把丑话说的前头，你胜了怎么样，败了又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话复前言，你问得好，问得妙，假如我胜了你，这次我来北京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你佟林日后把这紫面昆仑侠这种号给去掉，乌鸡门门长的号去掉，那自然哈哈哈哈老朽就高兴，我就能够这事儿就算了，饶你一命。好啊，如果说师兄你败在我手，败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处置，我跟你真正是师兄弟，你让我上南我就上南，你让我上北就上北，我可以为你出生入死，上刀山下油锅，绝不含糊，万死不辞，你想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并太岁张方闻听乐了，好，太好了，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张方来至他的近前，老朋友，你说的话张某都听见了，你说话可算数吗？当然算数。好，我还有个附加条件，你说你要败在我蒙叔镇八方紫面骷髅侠佟林佟海川之手，我看你这么大岁数也算白活，往那儿一跪，跪在我蒙叔的面前，那么一跪跪完了拜他为师，你看怎样？放屁，少要多言，给我闪在一旁。佟林把脸一沉，我们大人说话跟你个小孩有什么关系？张方，还不给我滚了下去。
1: 哎，是是，
0: 蒙叔啊，您说的一点不假，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再看张方往旁一闪身，把话咽回去了，再也不敢说了，吓得一缩脖子。这个时候佟林来至近前，师兄，他一个孩子，你别跟他一样，既然咱们话说到这儿，那只有再一次比试一番。好，佟林拿命来。佟海川要三度司徒郎。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7: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帽儿山铁扇寺英雄展播大会，没想到啊，少林派的派长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高僧来了。他在当场告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在这大堂椅上把我搀下来。那铜陵激动的身体直抖啊，来到切近，泪打眶出。这里边有好多事情，因为铜陵现在明白了，兰儿来给自己助阵来了，来给自己证明来了。那么因为铜陵跟这兰儿僧人在这大深山老峪待了七八天，和尚呢就是考察铜陵的，你不有考察干部吗？啊，看你是不是廉洁。哎，这考察练武的看你的品德。哗，上万多人呢，跪下有五分之二，全都跪下了，有的没跪，因为不是少林这一脉的，凡是跟少林刮边沾亲带故的全跪下了。说怎么跪下这么多人呢？那这里边它有原因的。江湖武林当中我说过，叫五宗十三系，二十四帮，八八六四派，九九八十一门，这是有说道的，就万变不离其宗， 就天下武林所有的练武的这981个门派都是由这五门繁衍出来的。第一门是昆仑派，这昆仑派的弟子啊比较少。昆仑派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就春秋战国的击术、击剑术、击棍术，死士玩命的，那都属于昆仑派。他的传门弟子呢比较少。第二派是崆峒，形成于汉朝汉文帝。崆峒派的弟子也是比较少的，因为他选弟子啊有一个条件，必须得是童子功小孩儿，还得是侏儒。哎，那个我才教你，这一辈子都是童子功啊，不能成婚。那第三派就是少林，这个少林派啊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大派。第四派呢，峨眉派，峨眉成于唐朝，那么他的门人弟子是比较多的。第五派就是宗师派级的啊，就是武当。武当呢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那个年代。那么这里边咱们重点介绍一下少林。这个江湖上有这么句话，天下武功出少林。为什么叫五宗十三系？就是五宗就指这五大门派为宗师一级的，下边分出十三个系统来。哎，具体详细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系统就等于现在大学啊里边那系，政治系、经济系、科技系啊、化学系、数学系，是吧？那么在这五宗里边发展出来十三个系，这十三个系呢又繁衍到一二百年就变成二十四帮，又扩大了武林街帮，由这帮里边又画出来8864派。这个派就是形成了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然后由这64个门派化成了981门，就是在原有的那个派上又进行了发展、扩大、弘扬、繁衍，就形成了武林981门。但你怎么查也脱离不了这五大宗师派。比方说你是北点苍商，哎，或者你是九天门的，或者你是雪山门的，你往上查，查来查去是由少林那儿繁衍的。那么有的像哎乾坤派，还有南藏派、衡山派，查来查去，哎呦，查到昆仑宗师那儿去了，那是由昆仑派繁衍生息的。所以像蓝耳这样的级别呀，那是宗师啊。所以底下凡是与他少林有关系的全跪下了，因为少林呐、这个门派太大了。少林功夫的始创人传说中是达摩所创，在这个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就是公元527年，由一位印度高僧达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到了这个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这位达摩面壁9年，静坐修心，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那么就在我们这位达摩面壁9年静坐修行的过程中，他创出一套健身、强身、防身为一体的武术啊。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都是这么承认的，说少林寺啊少林派这个武功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往后来的发展呢，实际少林武功并非一个人所创，而是凝结了千百位人民的心血啊。

那么少林武术在漫长岁月中是由中华民族无数武林高手发展流传下来的，那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个少林功夫创立流传光大的过程中呢，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人物，那么这些少林高僧啊，为发展这个少林武功啊，那是做出巨大的贡献。少林武技名显于世，就是威震天下，始于隋末，就隋朝的末年，有一个很高的武僧啊，叫谭宗，还有一个智操，还有慧汤等13个僧人。这13个僧人呢，那是技艺超群呐。应秦王李世民的约请，参加过讨伐王世充的战役，出师大捷，救了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充，活捉了王仁泽。唐太宗登基以后呢，重赏少林寺，就允许这个少林寺建立僧兵队伍，你可以养一支军队，全是和尚。那这支和尚部队可了不得啊！那么这个谭宗被封为大将军，和尚被封为大将军。那么整个这少林呢，那是名声大振呐。传说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民族英雄岳飞等人也得过少林的真传，特别是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这个日本的倭寇侵扰我中国东海沿岸一带，少林寺以月空为首的30多个僧人应召组织了一支僧兵队伍，开赴松江前线抗击倭寇。在战斗中那是人人奋勇，个个和尚当先，手持铁棒杀这些倭寇。后来因为寡不敌众，月空等30多位爱国和尚全部壮烈牺牲，是以身殉国，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为少林寺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你说这样的宗派能不受人尊敬吗？那这莱尔呢，莱尔在这个大清朝啊，康熙年间，他是少林的少林派掌门。莱尔僧人是8岁出家，父母双亡，他流浪到少林寺，大雪抛天的蹲在这个寺院的门口，偏巧呢方丈出来一看，小孩哎呦，长得大脑瓜壳，挺瘦，孩子说我要出家，方丈就把他留下了。可莱尔啊，天生的练武的，他那个骨骼身架啊，就适合练少林功，就开始钻研学习。哎呦，一日千里，这天生就是练武的材料，所以他全部掌握了少林的功夫。这还不算，莱尔自己呢又发展了一套理论，研究出一套少林的密宗拳法。就这样渐渐的就走到了少林派掌门这个位置，那可不一般啊。因为咱们这个考虑到篇幅啊时间的问题，就不详细介绍莱尔到底有多高了。这个莱尔在大清国朝康熙年间能列入宗师，也是一个武学的研究大家，他不光是实战力量强，关键是他理论也是非常棒的，对少林武功的发展那是有一定贡献的。可最近这个莱尔啊，就听说江湖上出了一位叫佟林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个莱尔就感觉到很稀奇，说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对这样的事情莱尔是高兴的。莱尔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啊，固不自封，眼中有自己没有别人那种人，只要对武林有贡献的人他都感觉到非常好。他不但赞扬这事儿，而且呢他还要扶持这事儿。那武林多几门派还不对吗？莱尔这里边要说一下跟一个人关系最好，谁呢？就是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个打不死李玉和在创柳岩寺摩身掌的时候，在没到冰火岛之前，他挑战天下武

在一起，弄出这么套拳脚来。两人感情非常好，莱尔对李玉和有帮助。那么在李玉和的身上，莱尔呢又学了很多东西。可后来李玉和这个人销声匿迹了，莱尔派人去找啊，翻遍山河大川呢、没找到。为此啊，这个莱尔还好顿伤心。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最近听说武林当中有个年轻人叫佟林，别开天地令创一家，武功奇特。莱尔就想到这个能不能跟李玉和有什么关系、就开始仔细打听佟林。他希望有这么一个后起之秀，振兴武林，开出一番天地，创出一派武术来。因为这种大家呀，那心跟大海一样那么宽广啊，他毕竟他是研究武术的。可打进来打进去，莱尔发现这佟林现在跟少林干上了。不大伙说了，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让佟林给打了，嘿，那是自己的徒孙子。又过两天说了，说金银岛小诸葛罗烈跟佟林打起来了，打了罗烈一掌，罗烈给佟林一棒子，两个人在伯仲之间。哎呦，这莱尔可吓一跳啊，怎么着事？我那徒孙子罗烈啊，那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哦，跟这佟林交手，佟林给了他一掌，那就说明在这个掌功上、拳脚上不如佟林，那兵刃器械上超出佟林，因为罗烈打了佟林一棒子，是很是厉害呀。所以莱尔想，我防防这佟林，我看看什么样年轻人，要真要是品德高尚，我扶持扶持他。就这样，莱尔就下山了，他带领两名护法僧人。这少林有护法僧人呢，少林派的护法僧人个个那都是剑客，那剑客都不行，你得剑魔啊，剑魔那一级的，因为这个练武的分级嘛，侠客上边是剑客，剑客就上边就是剑仙，剑仙上边剑魔，那剑魔就了不得了，那就非常高了。你像莱尔能达到什么程度？达到剑种啊，不是剑种该挨揍了啊，剑总，哎，剑客的总侠，哎，带领两个护法下来了，就在甘家堡。莱尔告诉这么的，你们俩去把佟林给我弄到那深山里头，我先看一看他的啊德行怎么样。这两名护法就去了，就在甘女家院里头来了一个大乾坤袖，一左右啪一抖了袖子，形成一股劲风，震得佟林嗡一下就昏过去了。这武功就高到这种程度，那少林的乾坤袖狮子吼这都了不得。随后把佟林装在口袋里头刷弄走了，就弄到这个深山牢狱里头，就扔到那儿了。莱尔就在破庙等佟林，一系列的开始考验佟林。哎呀，一看这孩子太好了，佟林那个善良啊，就那么一口吃的，哎，给莱尔，莱尔装的，说那蛇把莱尔咬的那是真的。莱尔用这个霹雳功特意弄了一条最毒的蛇，那蛇就来了，他用功力用气功把这蛇吸进来的，把腿伸出去让这蛇扛就来一口，就搁这等佟林，说他不咬死了吗？你看要咬你能咬死，咬莱尔啊，来五条蛇十条蛇也咬不死啊，他有闭气功啊，用那气把那腿的穴道全闭住，那毒液在那动不了，哎，流淌不出来也流淌不进来，就凝固到那儿。佟林居然趴在莱尔腿上用嘴把这毒给吸出来，莱尔这家感动了，感动的和尚血压之升高。紧接着佟林是哭诉，因为大英雄憋在这破庙里头实在受不了了，觉得出不去了。佟林也是内心的发泄呀，就跟莱尔讲说，和尚我是怎么回事，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哎，我家我父亲谁，我母亲谁，我怎么遇到上帝命何道元。哦，莱尔一听，嗨，你是上

0: 的名何道元的徒弟呀、啊，哎嘿，原来你是道家子弟呀、啊，那也不对劲儿。上的名何道元能练出这样功夫，能研究出这样的武学吗？啊，这不胡闹呢吗？那在蓝耳面前，上的名何道元那就是个小人物了。可是接着丛林就把这功夫的来历给说了，说我听说了。是有个叫李玉和的怎么发明的这套柳叶眠四目深掌，传给上的名何道元，让他找一个继承人，把这套武功在武林当中啊发扬一下，不让我报师傅，不让我说是上的名何道元教的。哎呦，这莱尔差点蹦起来，我的妈呀，原来是李玉和，我那好朋友这武功传给了佟林，用借花献佛，哎，这种手段，格子上的兵何道元交给了佟林，这我必须帮佟林，把佟林的历史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佟林背着蓝儿飞越大峡谷。和尚是故意的，一看佟林呐，已经都不行了。飞跃到一半要掉下去了，和尚想，行了，我借你一下力吧，暗中用大气流一推，自己先下去万丈峡谷深渊，说拽死那能拽死他吗？哎，然后把佟林送到对岸上。就这么的，蓝儿到帽山这儿来等着佟林，说你把我背上去。这时候蓝儿还装呢，那叫一装到底呀、啊。佟林呐、啊，就背着莱尔上到铁扇寺啊。和尚一看海川这人，佟林这人，我必须得帮他，太善良了，咱别说武功多高，就这人品就值得人捧。那么莱尔坐在台下，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了200名黄衣僧人，那是少林派的，全都是护法僧人呐、啊。总门长在这儿呢，接到莱尔的通知了，说你们都到这儿来啊，我要宣布一件事。就这么的，护法僧人一到，蓝儿露出庐山真面目，在台上他往这儿一站，哎呦，底下哗跪下有1/2啊。蓝儿点点头，佟林呐、啊、佟林激动的心都跳啊，高僧跪倒在地，孩子起来吧，天下我不管别人，我少林派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无极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前文书说到，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少林派的派长站在铁扇寺展舞台上，向所有人公布，由现在开始，本派承认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兴起的无极门。哗，哎呦，这叫老大一句话一下定天下，蓝儿一句话武林都害怕，什么意思啊？这标签就给贴上了。少林派承认，那就意味着天下武林当中得有五分之二的门派都承认了。这广告给做的啊，这了不得，这就等于商标局啪把商标给定上了。

专家啪就给盯上了。当然了，人家这是大专家，真专家，不像现在有那专家啊，古董鉴定啊，哎呦，文物鉴定啊的假专家在那拿那比划啊，人家这蓝眼儿，这还了得吗？好家伙，佟林激动的泪打眶出。和尚看了一眼，起来吧。这时济慈济缘过来了，给师傅见礼。蓝儿说了，由现在开始，少林弟子不许难为无极门。弥陀佛，遵命。那你能不遵命吗？啊，由现在开始，少林派啊，所有的。咱们这个正门正派，只要是正宗的，听着没？就不许难为无极门。两家门派和好，两家门派互相支持，互相支持。哎，这是客套话。真正给予支持的应该是少林支持无极。为啥呢？那佟林这无极门，就他那几个徒弟，就佟林他那几个徒弟加在一起，就10来个人。少林派呢，高手得有10来万，你说这怎么支持吧？人家这话说的，那给佟林是无穷的力量，一下子佟林，咔一下子，那雄性荷尔蒙噔就起来了，呱往那一跪，高僧还穿起来，啊，咱们爷俩聊聊，到后边禅堂啊，铁山寺后边禅堂大，这莱尔跟佟林两个人。聊了有一炷香的功夫，兰儿走了，嘱咐佟林小心。另外，最主要的嘱咐佟林一句话：我知道你在找国宝，跟九宫山、八国联欢、普里坤、李太极可能要产生个矛盾。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和为贵，这个事儿要好好的解决，切不可跟李坤、李太极啊产生一个强烈的矛盾。那对你日后江湖路不好。李坤这个人非常好，哎呦，在蓝儿嘴里能夸出来李坤好，那就说明李坤这个人确实不错。就是告诉佟林，跟这个九宫山呐，不要弄得太火大喽啊，所以将来你不好收场，因为李坤的势力也是很大的。然后蓝儿走了，那么铁山寺呢，这个展舞台继续展。不过济慈济缘呐，立刻把佟林、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雍亲王等人请到铁山寺里边，就差点供起来。两位大和尚对佟林，哎呦，真是另眼看待。你想自己的师傅都这么夸赞佟林，展舞台办了8天，胜利的结束了，完美的结束了，哎，圆满的成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济慈济缘就跟佟林说了：“你不要到九宫山八国联欢铺去找这国宝吗？九宫山离这儿不远，我希望你把大本营安在这个铁山寺。你看这和尚多帮忙，因为啥呢？佟林和东霞等人给这俩和尚介绍了，雍亲王在这儿呢，固山贝勒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呢。”俩和尚赶紧见礼，雍亲王也客气，哎呦，别，高僧。就雍亲王这一客气，就这个礼节，俩和尚大为感动，说：“佟林呐，我没别的帮忙，你们如果到九宫山八国联欢铺去，到那儿吃住都不方便，你不能到里边去住去吧？”九宫山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八国联欢铺非等闲之处啊！你拿我这儿当大本营，你们坐着好好研究，怎么能解决九宫山八国联欢铺这档子事儿？因为我师傅不说了吗？不要跟九宫山八国联欢铺的李坤闹得太僵，日后对你日后江湖路不是那么好。这话里都有话，那李坤。李太极出侠入剑的人物，那功夫是很高的。蓝儿是怕佟林呐，
年岁小，经验阅历不足，即便你掌法好，但是你经验阅历不如李坤，你打不过他，你让李坤削一巴掌，当当一踢一腿，你吧唧趴那儿的，你吴奇门就完了，我少林寺怎么帮你啊？所以说莱尔这个话是很含蓄的。那么祭司祭元俩大和尚啊，那就给佟林得出主意啊，说九宫山离这儿50多里地，是由九座大山合抱在一起，这九个山头，哎，形成了一个圆儿啊。它共计有8个寨子，而且这个九宫山有3万余众，这3万余众啊，平常都是种地、养家糊口，打起来可都是士兵，但人家不搞叛乱。而且呢，李坤由于常年经营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当地的什么苗族啊、傣族啊、布依族啊，都强烈的支持李坤呢。当年吴三桂反清的时候，就留下一伙部队在云南，作为后阵。就是这伙部队，一点点演变来演变去，就变成了当地的住民，结果李坤就把他们收拢起来了，就盖了一个八卦连环谱。这九个山头上整个是9个寨子，而且都是少数民族的寨子。那么共计他有8个庄主管9个山寨，在这个大山的周围，那是明雕暗宝，而且按千坎根阵训练坤队相8法所见，既参照了易经啊，又结合了西洋的一些消防埋伏，你根本进不去，你正走走道呢，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你掉进去把你搅个肉泥烂酱。另外这些傣族、什么苗族、布依族啊，还有这个布朗族、阿昌族、独龙族、德昂族，这些少数民族呢，个个都刀法纯熟啊，武艺高强，特别有一种兵刃叫苗刀。你要真要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打急了，他们要起来造反，你就得调动官兵，这深山老峪你没个10年8年的都剿灭不了啊。那就把这小事儿给捅大了，大事儿捅冒泡了，捅到天上去了，那国家发动战争那么容易吗？啊，了不得，你看你不动他，他是平常百姓啊，顺民，你真把他逼急了，李坤、李太极振臂一呼，他这九个山寨再加上外围的援助得差不多10万余众，你的清兵得搁多少人来荡灭他？你就马在这地方，骑兵部队根本使不开，你步兵作战呐，你打不过人家，人家钻的深山老峪，嗖嗖的、蹭蹭的、蹦蹦的、柔柔的，人家地理位置啊、地形掌握得又熟，所以啊，这可是个天大的事儿。怎么办呢？祭司纪元给出了个主意。这个李坤跟广东青龙县八卦堂的王世古俩人关系最好，另外李坤这人也讲理，非常讲理。你韩保吴志广啊，为报私仇，触犯国法，下犯武林之规，皇宫盗宝，栽赃陷害，要这个事儿找个明白人去一说，李坤就背不住把韩保吴志广交出来，背不住把这翡翠鸳鸯镯就给你佟林，而这个事儿背不住化解，因为你面对一个讲理的人，你就不用去横，也不用去冲，不用去愣，也不用去玩命，你就跟他讲道理，摆事实，李坤就能把脑袋低下来。因为莱尔走的时候已经说了，说这个李坤这个人非常不错。大伙一听，人祭司纪元说的太在理了，那雍亲王一拍桌子，好啊，因为祭司纪元想的非常周到，
不能起战争啊。这家真要把这些云南的各部落，少数民族部落弄翻了，

就要命了。大清朝盛世啊，不能有战争啊！啊，另外朝廷给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多少优惠呀、啊？是不是？使他们顺顺当当成为了大清国朝的顺民。你这因为一个镯子，本来皇上就告诉你不能明抓，秘密缉捕，秘密的抓，你别张扬出去，说是皇宫来了贼了，把镯子都偷走了，那差不多皇上脑袋拧走，你受了吗？皇宫是公厕吗？不公共厕所，对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受了吗？所以丢国宝这事本来就丢人，康熙密令只许密抓暗捕，不许声张，这事儿都已经下了死令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找人劝李坤，把李坤的心灵之锁打开。哎，这把钥匙啪他一敞亮了，那就行了，把盗宝二贼献出去，对不对？你触犯国法，惹了武林的门规。哎，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大伙商量准备去请王世古的光景，山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可了不得，谁呢？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七爷韩忠韩殿远，他来了。韩忠韩殿远是谁呀、啊？他儿子是韩宝啊，韩宝吴志广两个人不盗宝吗？韩忠干什么？要密见佟林。哎呦，韩忠本来就武林大腕啊，这儿一进来，东西南北四方侠热烈接待，赛大盘飞行侠苗泽啊，满脸带笑，化敌无形隐逸侠甘雨跑上去进行拥抱，然后呢热情招待，招待完了，韩忠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佟林。这韩忠这个年岁五旬左右，此人身材高大，长得很俊，威风，年轻前是个俊霸子啊，那回头率也是很高的。见佟林格外客气啊，可了不得，客气的不是一般的客气。等没有外人了，就剩下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化敌无形隐逸侠甘雨，铁扇风流侠张景张子美，剩几个跟这个韩忠韩殿远的关系不错的。然后韩忠啊站起来给佟林鞠了一躬，说海川呐、啊，我儿子，我是教子无方啊，我可以把翡翠鸳鸯镯交给您，我就求佟林一件事，海川，能不能饶了我儿子，不让我儿子到北京城到案打官司，这个宝贝偷出来了，给您惹了麻烦了，您完璧归赵，我就这一个儿子，到了京城那肯定被杀，所以我韩忠我给你跪下都行，万望海川开恩，国宝拿回去，盗宝贼别抓。这一下把佟林难为住了，这不是一般难为，这回去真没法交差。镯子找回来了，贼呢？没贼，没贼，那就是你佟林偷的，对吧？皇上已经下了圣旨，密旨死令，一要镯子，二要贼，甚至可以不要镯子也要贼，以正国法。万一在你找镯子的时候，这镯子要碎了啊，那都可以，但这个贼必须得给我抓着。哎呦，佟林傻到这儿了，他万没想到这个韩忠韩殿远韩七爷这么好，说的可怜巴着劲儿的，那也是个武术家呀。佟林眨着眼睛啊没答复，韩忠说我得回去了，万望海川你好好思量一下，我韩忠给你赔罪了，大英雄啊轻易不说这话。韩忠倒走了，大伙坐着合计，这事儿恐怕难办。你说韩忠说把他儿子饶了，怎么饶啊？啊，那回去佟林也交不了差啊。这大伙是既可怜这韩忠

得远，又担心佟林，替佟林着急。这时候二侠说话了：“哎，我说海川呐、啊，先来个公事公办。韩忠倒是个好人啊，为了儿子，知道儿子犯了法了，惹了武林门规了。但有一点呢、啊，你这个把鞍子还回来了，马没给我送回来。”你把马给我送回来了，鞍子没拿回来，这也不行啊。所以说必须得是人赃俱获，走一步算一步。韩忠他在九宫山说了也不算，还得打通李坤的这根筋，打通李坤这道关，请王世公把人赃全得弄过来。好，就这样把雍亲王安排在铁山寺，群雄二十几位啊，骑着马昼夜兼程，够奔广东龙门县请王世谷。单说这王世谷，那乃大清之名侠呀，老头已年近八旬，掌中人无边，纵横天下，这可是武林当中响当当一块牌子。以什么为营生呢？就是靠什么生活呢？王世谷不光是精通武学，他最主要的精通医学，那是十足的中医名家。一诊脉，你不管你什么病，一给你诊脉就摸出来了。三副药，药到病除。还有个外号，叫王三副。就是三副药，每天只限50个号，他这个八卦堂很大，哎，雇了能有70多伙计，什么抓药的、熬药的，就是王世谷医院吧，中医堂。这个大门开子，这个堂啊，小的溜得有300多平方这么一个地方，正当中一张桌子，王世谷在这诊脉，老头很精瘦，个不高，大白头啊，三绺银髯飘洒胸前，穿个白大褂，太精神了。闭着眼睛给人诊脉，每天就50个号，上午30个，下午20个，中午睡一小觉，回去喝2两酒，躺下跟老伴儿聊天。他这老伴儿啊，是个中医世家，王世谷的这个医术是跟他岳父学的。你个岳父教的姑爷，那能留一手吗？对不对？倾囊而赠，而且就这一个姑娘，王世谷年轻前儿，那个脾气是很暴的。要想学什么，那是非常来劲儿。他要钻进去的事儿，又整不明白，几天不睡觉。掌中人无边，那在江湖上没有败绩。医术高明，闭着眼睛诊脉，外边排着队，就50个号。那在广东一带看病的太多了，广西啊来不少患者，都广西来的，广西什么的，湖南湖北来了，哎，河南的来了，河北的也到这来。你想有病能不能找名医吗？不远千里来了啊，东北的，啊，骑着马来的，俄罗斯、美国的，哪都来了。那不知道啊，那没来，那太远了就不来了，是不是？反正总而言之吧，你要想抢上王世谷一个号很不容易，就提前有半年的跑着来住店，就等着来挂这个号。那就50个号，老头说就50个号。哎，多一个号没有，那走后门塞红包呢？不要，家里有的是钱。就在这么光景，正诊脉呢，外边进来一个捂着肚子进来的，眼看呢就要到一个男的了，下一个就是那个男的看，这个人捂肚子进来就跟那男的商量：“哦呀，不行了，我要死了，你先往边上站着，我先让他看看啦。”说完了，蛮子把手递过去了。王世谷一诊脉，是大吃一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7: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12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哎，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啊，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 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啊，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由得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啊，乖乖的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 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哎，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啊，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了。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哎，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哎，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呀哎呀呀呀哈。赵公明这才发现这兜里头都快空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的，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啊。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量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呜，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量天尺由得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正拍到后心上。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

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由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报万当兄，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有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哎，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火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啊、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萧生曹宝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都不认识他们呢？原因呢，就是萧生曹宝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仙呢、上仙呢、还有神人呢，人家都是有编制的，哎，属于公务员一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的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暗毒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生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
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哦，哈哈哈，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宗宝物。哦，这可太好了。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哎，行啊，你看看吧。哎，就是这颗珠子。燃灯把珠子接过来一看呢，哎呦，把他也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叫做定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生、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个萧生啊，肚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呵呵呵，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哎，不不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反正萧生、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哎哎，装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生、曹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生、曹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哎，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生、曹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
这大家伙正着

0: 草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啊，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呀？哎，连那都没去过。哎，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霄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霄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来。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三个亲人，谁呀？是他的三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蛟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两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地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

0: 大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三位娘娘就问呀，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
1: 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
2: 哟，此话怎讲呢？
0: 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1: 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地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啊，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我记得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头一句紧闭洞门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叫做身头稀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
0: 三教欠押。

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角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嗯，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他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她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呢、啊、

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赵公明往那儿一坐，气呼呼的，一句话都不说呀。还得说这位灵芝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我说姐姐呀，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这个面儿啊，有道是打虎亲兄妹，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一个和尚是满四休，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闲着也是闲着，帮着自己的亲哥哥有什么亏吃啊？当然了，你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剪、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起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剪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嘿，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剪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这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

0: 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
1: 嗯，大哥呀，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
0: 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拿着这宝贝大开杀戒呀，那样得罪人可就多了，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儿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
1: 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
0: 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啊，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
2: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
0: 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他们呢还不能跟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他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炼着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呢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
1: 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
0: 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那么赵公明借来的金龙双蛟剪能否克敌制胜呢？咱们下回再说。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我是的。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饮酒不醉，醉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饮气扰人，祸自消。晚明余恨第29回。书接前文，李自成啊，没有办法，撤来撤去，撤去撤来，就进入到了湖北省。湖北省多山呢，这天正往前走，到了通山县的境内，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宫山，总算把追兵甩出去很远。李自成长出一口气，哎，吩咐赶紧安营扎寨，手下4-5万人狼狈不堪，满山坡水边树林里头都是帐篷。那位说吃饭呢，吃什么吃，没吃的，老百姓沿路都逃光了，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地不能种，就是那点粮食也架不住吃，天灾人祸，上哪儿去找粮食？所以李自成这人马干瞪眼儿，没吃的就得忍着，包括李自成在内，已经2天水米没沾存了，怎么办呢？只好以水充饥，喝了一肚子凉水，在中军宝帐一坐，烟头搭着脑，嘿嘿，想不到我李自成落到这步田地，天哪，难道说就完了，该着我李自成要死不成吗？不会的，不会的，我现在手下划了划了，还能有个3-4万军队，我大兵已经分散，很难集中。现在大将刘宗敏在什么地方，我夫人高氏又在什么地方，李过、高一公这些人现在在何处呢？李自成是不得而知。当天晚上，李自成得到了禀告，说这个宋献策被抓了俘虏，现在生死不明，刘宗敏被吴三桂抓住，那是万剐凌迟，手下100多名将领也都被砍了示众了，全都死了，被斩杀，这些人是为国捐躯了啊！李自成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宗敏呢、啊、各位啊，我对不起你们，到头来你们落了这么个结果，全我一人之过呀、啊。李自成很难过，心如刀绞一般，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对不起众将啊。两旁的众将开始劝他，陛下

不要难过，人死不能复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陛下保住龙体，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劝了半天，李自成好不容易止住了眼泪，又挥手叫大家退下去。旁人退下去疲惫不堪，有的往地下一坐就睡着了，有的往树上一靠顿时也睡着了。横七竖八几万人进入了梦乡，那么唯独李自成心如幽篷，就是睡不着。他坐起来晃晃悠悠来至中军保障的外头，抬头观看是满天的星斗，掐手指头一算计，现在五月的天气，这南边够热的，到晚上这个蚊子蝇子都不少，苍蝇蚊子挺多呀。又是饥肠辘辘，太饿了，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噜打架，实在忍不住了。李自成琢磨着，我夫人现在什么地方，他手下还有几万人呢，如果现在要会师该有多好。嗨，天南地北谈何容易，追兵要来了我怎么办，下一步我退到什么地方去，这难死我也。他回头看了看，乌骓马在一棵树上拴着，这匹高头骏马跟随自己多少年了，可惜现在骨瘦如柴，二目无神，两个腮子都陷进去了，就这额腮，马的额腮都塌进去陷进去。看见主人来了，扒的前蹄把头抬起来，带着盼望的目光叫唤了这么两声。哎，李自成直摇头啊，心疼拍拍马背，好朋友对不起你，要吃连我都没有，你肯定是饿了，我都没有吃的，你可怎么办。李自成又没有办法，转身回到中军保障，又往那儿一坐也睡着了。他这一睡和别人不一样，净做噩梦。一会儿自己的夫人高夫人来了，李自成乐的用手抱住夫人，你可来了，还有多少万人马呀。高夫人说还有七八万。太好了，七八万也是胜利军呢，我还怕谁呢。一会儿刘宗敏也到了，他一愣啊，你怎么，你还没死啊，你还活着。刘宗敏一拨了脑袋，是啊，你说我死了我不活得好好的。当李自成过来拥抱刘宗敏的时候，人没了。抬头一看，恍恍惚惚，刘宗敏在远处。他又发现刘宗敏把自己脑袋摘下，冲着李自成晃三晃，摇三摇。李自成大吃了一惊，你不死了，怎么把自己脑袋摘下。正在这时，吓得啊呀一声，再看醒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报，大事不好，陛下着火了。哦，李自成梦中惊醒，闹了半天刚才全是噩梦。陛下不单着火了，追兵杀上来了，左边吴三桂，右边阿济格率精兵已经把土山给包围了，陛下快走。李自成一看中军大帐也被点着了，把宝剑拽出来，弟兄们上马杀，就这样冲杀出去。这些人也听不了指挥了，李自成喊破嗓子，众人也不听约束，万般无奈带着清兵卫队三千之人杀奔土山。这个时候李自成不愧是一员虎将，到了现在人困马乏啊，疲惫不堪，甚至两三天都没吃东西，打起仗来还是那么勇敢。乌骓马往前一冲一条胡同，往后一退一条胡同，杀的那些追兵人仰马翻。李自成杀开一条血路往东北而逃，跑着跑着就遇上了对面的吴三桂关宁铁骑。李贼在这儿呢，李自成在这儿呢，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弓放箭。李自成一看不好，拨马又往西南跑。总之天光见亮之前，李自成身边一看，3000人剩下不到200人全死光。李自成手举着宝剑吩咐一声冲，拼命往外冲，总算冲出包围圈，奔南边就下来。可是到最后再看看，身边就剩下42人。李自成回头看看土山一带，硝烟弥漫，听着声音已经被敌军占领，几万弟兄上哪儿去了不清楚，还用问吗？被人家抓住了就会惨遭毒手一般。李自成心如刀绞一般，没有办法，拨马继续奔南走。走着走着，斜刺里来一支军队，风卷旗号，全是骑兵呀。李自成吓一跳，天绝我也，看来吴三桂这块有伏兵啊，赶紧把马带住，把吴追马带住之后准备最后拼杀。李自成看了看手中宝剑，实在不行我就抹脖子，也不能让抓俘虏啊，多丢人呢。等这只人马离着不远了，李自成揉揉眼睛定睛一看，不是吴三桂，认出来了，为首一员白袍小将，手提大刀，背后一色都是骑兵，是自己人。领兵带队的这员小将军姓白，叫白顺。这白顺呢，跟随李自成能有5、6年了，从17岁就跟着，打仗十分勇敢，是个后起之秀。没想到白顺这个时候出现了，李自成非常高兴，顺儿，哈哈哈哈，是我是我。再看小将军白顺滚鞍跳下坐骑，手提着马鞭，快步如飞来至李自成的马前，单腿点地，陛下一向可好，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李自成也从马上跳下来，拉着白顺的手，孩子你从哪儿来呀？陛下别提了，我在黄州地面跟大将军刘宗敏分散了，我也找不着他，他也找不着我了。我率领着部下突围而出，这两天东奔西走，也没有个目标，听说陛下南下，我冒着风险追来，没想到咱们君臣在此会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太好了，孩儿啊，你手下有多少人呢？还有5000人。多少？5000。不少不少，5000人就可以解决大问题。李自成就问顺儿啊，这5000有战斗力吗？有啊，一色都是骑兵，老弱病残的都死在半道上，剩下的都是精兵，不信您看。李自成往身后一看，可不是吗？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服装兵器都比较整齐。顺儿啊，你立下不世之功啊，我向你许诺，有朝一日咱们东山再起，朕绝不会亏待于你。多谢陛下，谢陛下。莫非这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我也这么认为。你呢，赶紧保着我，咱们往下撤。李自成上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将，往南撤退。到了通山县周围，翻过一座山，越过一道岭，走来走去，把这追兵远远的甩掉。眼见不远有一座大山，大山的名字叫牛脊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到了这里，李自成这心比较平稳，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在此收住脚步。白顺陪着李自成进了这帐篷，让士兵把带的干粮拿出来。李自成从来都没有这样，见这粮食眼睛都红了，狼吞虎咽，一个劲儿的吃，吃完了直打饱嗝。
把乌骓马也给喂饱了。到了晚上，

点起火把，君臣二人赶紧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这白顺就问陛下，你的意思撤到什么地方为好？孩儿啊，我心里头也没数，也不知道退到哪里好，总之哪里安全哪里就是咱们容身之地。陛下，我想想啊。突然这白顺说话，陛下，我倒有个建议，你说有什么好主意你讲。我家是广西人，广西多山呢，那个地方易守难攻。我说陛下，能不能屈尊圣驾跟我到广西去，我那儿有熟人可多了，再找一找有志之士，咱们在广西站住脚跟，然后重整旗鼓，您看怎么样？嗯，也好，容我三思，你先下去吧。是，白顺领着人下去休息。李自成吃饱了也喝足了，精神头也来了，在屋里来回琢磨，心说白顺这孩子确然不错呀，年轻有为，如果没猜错的话，今年也就是个22岁吧。这小伙子做起战来非常的勇猛，但是他是广西的人，不是我们陕西的人。对陕西的人我心里有底，对外省的人我心里没底。再说这个白顺毕竟是个孩子，孩子激情高昂，但有时候经验不足，容易上当受骗。我跟他上广西怎么可能呢？不行，我跟我夫人商量好了，在贵州省边境两军会师，我一下子跑到广西去了，不行不行。再这一说了，这白顺率着5000人保护着我，虽然是好事，一旦白顺这心要动摇了，把我出卖了怎么办？不保险不保险的，人心叵测，尤其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对任何人我都要加强防范。想到这儿，李自成浑身上下冒白毛汗，脊梁沟都冒凉气，心说白顺呢，你能出卖我，看现在是不能，但是有个风吹草动马高凳短，这孩子背不住就坏了良心，丧了天良。哎呀，他想起历史上的事儿，很多起义的首领啊，到头来都是自己身边的人给出卖的，不行，不保险。到了现在，李自成疑心太重了，对谁都不是相信的，勉勉强强睡了这么一夜。第二天刚刚天刚亮，白顺来了，陛下，您睡得怎么样？啊，还行还行。陛下，咱们昨天商量好了，趁着追兵没到之前，你我拔寨启程，赶奔广西吧。我说白顺呐，我仔细盘算过，还是不去广西为妙。哦，陛下，不去您上哪儿去？总之，你管我上哪儿，不管去什么地方，广西我是不去。白顺呐，你借我点军队，我现在赶奔通山县，您看行吗？白顺一听，陛下，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还想跟臣分开吗？我得保障你的安全，怎么还借你点人马？这怎么回事？顺啊，你听我解释，现在人太多太多，目标太大太大，容易被发现，你我不如分兵，你走一路我走一路，我去寻找皇后，你也去寻找皇后，在这找着大将李过、高一公等人，那时候再回广西也不迟晚嘛。陛下，我怎么能放心呢？你现在兵少粮也缺，您是皇上身边没人保护您，怎么能行？叫臣放心不下，说什么我遇上您了，我也不能离开您呢，您上哪儿我就跟着上哪儿，您看行吗？不必了，我都想好了，你也不要意气用事，现在事不宜迟，赶紧分兵前进。陛下，不可，我求求您了，我不能离开您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一句

0: 我再给你500吧。陛下，你想到没有，倘若追兵来了，这些人无济于事，现在就给您了。白顺此时还给人，李自成也就点点头。白顺一看他们已走了，心中也高兴，但是也焦急。高兴的是李自成啊，自己能走也行，但是焦急的是怕李自成真出了危险。李自成一看现在准备好了，上马起队。白顺没有办法，咬着后槽牙又送了一程。就这样，李自成要过通山县城，转了大山，白顺在后边看着，久久不愿离去。一会儿眼光里闪出泪光，心说我要见着皇后，见着其他大将，别人问我，我怎么解释在最危急的时刻我离开了皇上，可谁能体谅我的苦衷？但是皇上做出了决定，我也没法违背，看这意思啊，嘿嘿，可要了命了。白顺心说这人呢都有变化，好像现在李自成变成两个人，脾气秉性都有些反常。白顺没有办法，回到军营勉勉强强吃了一顿饭，左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右琢磨也不对劲儿，就是陛下怪罪我也得跟着，你还能把我杀了怎么的，我一片好心，不行，我得撵去。想到这儿，白顺吩咐一声准队出发。就这样，他领着一支人马追赶李自成。你说怪不，前后相差能有3个时辰，等进入大山再找李自成踪迹不见，其实也不奇怪，那山也很大，树也太多，这些人早已消失，所以丝毫没有办法。白顺急得马上直哭，不表白顺焦急，单说李自成率领500骑兵一直奔南，还是那句话，他也没有目标，奔哪儿算哪儿。刚到中午，这雾刚散去，坏了，追兵又上来，吴三桂、阿济格两支人马紧紧咬住他不放，漫山遍野全是追兵，有人高喊活捉李自成，活捉李自成，别让李自成跑喽！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李自成在哪，拉开大网，见山搜山，见水搜水，所过村庄镇店没有一处的遗漏，像这梳头发似的反复来回梳。李自成手底下就这点人，你说打一仗差不多就得报销啊，就这么的时间不长，李自成手底这人都挂彩，又负了伤，天又黑了。李自成利用这机会进入大山，反正总觉着自己没离开九宫山，还属于通山县，带着剩下的伤兵损将往前走，最后仅仅剩了不多的人，就到了一个地方，悬崖峭壁，是死胡同，无路可走。哎呀，李自成一看心说话，莫非我命休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0: 13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其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晚明余恨第3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李自成啊，已经到了绝处了，现在走来走去，走到悬崖峭壁，身边这些人就剩下能有10来个人。哎呀，迷迷糊糊钻进大山，又走了一夜，李自成发现周围全都是山，厉声双翅也飞不过去了，而且走到头一看，到了死胡同，无路可通。这什么鬼地方，把马带住，往回走，走到山口一看，坏，山口敌军没有，都是山村的民团。因为现在净打仗，老百姓人人自危，像这大山里头也组织起来这种民团，以这些人为首，把人集中起来，发放刀枪棍棒，那么保卫乡里，恐怕叫散兵游勇土匪给抢了。这种武装啊，您不要小瞧啊，有的民团多至数千人，小智也有个180号，而且这些人公开跟义军作对，拿李自成的人马当流寇当土匪，见着就杀，见着就逮，完全跟这官府站在一起，一个鼻孔出气。李自成一看不好，还得打，跟民团就斗在一起。别看民团没有什么经过训练，也不是专业的，架不住人多，李自成就剩这么几个人，还能架得住打吗？时间不大，那几个人是当场丧命，剩下他单人独骑，李自成就剩自己了。没有办法，把乌骓马一提，这匹马像疯了呀，咻，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顺着山坡就上去，这民团就喊呢，这谁呀，这么厉害，把他逮住，把他给抓住，别让他跑喽。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句，李自成是皇上，大顺朝的皇帝陛下，出军那时候他还穿着黄袍，后来一看情况不妙，穿这套衣裳太显眼，把什么龙帽啊龙袍啊全都不要了，什么玉带啊靴子都不要了，身上穿的是一身的便装，

冷眼儿看，不知道他是皇上，也不知道他是李闯李自成是闯王，就知道他看这个样像头头，所以后边的人就追，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李自成就仗着这匹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要没有这匹马早就废了。好不容易闯出了包围圈，又钻进大山。李自成现在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迷失了方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无处投奔。他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孤独，这么可怕。上哪儿去？又怕追兵，又怕民团，白天不敢露面，找一个山势的崖子，或者找一个山洞，在里头偷偷眯着。晚上出去走走，他也不认道，迷失了方向。其实啊，就是就地兜圈子，走出多少个时辰又转回，走出多远又往回回。他在大山里头转了能有五天五夜，这五天呢都没吃东西，饿得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人困马乏。嗨，李自成心头一凉，完了，这算彻底交代了。看了看前面是什么，牵着乌骓马往前走，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过了一条小溪，有一个山洞，外头有野草，有杂树挡着，不到近前发现不了。李自成用宝剑就把那些东西砍吧砍吧，哈着腰钻了进去。这山洞啊比较隐秘，没有人来过，绝对不知道这有山洞，看这样还不小。李自成赶紧把马拴到树上，提着宝剑哈着腰钻进去了。这山洞啊越往里走还越大，等越往里走啊还越潮，越往里走啊还越黑，黑洞洞的带着灰影，不知道有多深，也不敢再往里走了。离这洞口能有两丈多远的地方，把乌骓马拉进山洞。这山洞啊再往里，哎呀，地上都是碎石，把乌骓马就拴到胳膊上，靠着这石壁就睡下了。此时腰酸腿疼，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心说话，莫非我身逢绝地不成，还不如带着白顺，人多力量大，我现在追悔莫及呀。我真是糊涂啊，糊涂。睡着睡着有个怪事儿，他怎么听着怎么有追兵，好像有人喊，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有人没人，搜一搜搜一搜，哗哗哗，坏了坏了。侧耳细听啊，后来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耳鸣，根本没有搜查的人。这心放下，坐下来听着又有特殊的声音，眼睛睁开一看，没有，这不是疑心病。他又坐起来了，三番五次，后来终于明白，闹了半天外边起了风了，这风刮的还挺大。哎呦，时间不大，阴云密布，还下了雨了，哗，而且是越下越大。你说本来这山洞里就阴得慌，雨下得够大，远处好像山洪爆发似的，地动山摇。别看这样，李自成感到心里头安全，他判断着追兵不可能冒雨来追，雨越大越平安，我利用这个机会，嗨，好好休息休息吧。听着外边的雨声好像催眠曲似的，李自成就坐在地上，往那山洞啊那壁上一靠，真睡着了。哎呀，鼾声如雷，他真累了，离开陕西真没有睡过一天好觉，这一个多月光跑了，除了跑就是战斗，什么人能受得了。也不知道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就觉着有人拽他。嗯，李自成在梦中惊醒，一看什么拽他，乌骓马，乌骓马的缰绳在他胳膊上拴着。他睁开眼睛了，
这央

光从洞外就射进来，有点刺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雨也停了。那雨也停了，他心里头顿时就紧张起来。他紧张什么？活动活动筋骨，探身来到洞外，他怕有人追赶他。现在阳光也灿烂，怎么办？又是一天的开始。莫非我就死在山洞里头？绝对不能。我临死之前也抓几个垫背的，不行我上哪儿去？出去就容易暴露目标，也罢，怎么也得出去看看短长。想到这儿，他刚要动身，这会儿他听得非常的认真。哎呀，弟兄们，精神点儿，犄角旮旯往里搜，听见没有？上方有令啊，要从哪个地方遗漏了，你们就得负责。你们懂什么叫负责吗？要不然咱们要是混不好，脑袋就搬家，就砍咱们的脑袋，明白不明白？哟，李自成一听坏了，从声音上判断离这地方不远，搜山来了，甭问，在抓我呀！李自成急得一身冷汗，拽出宝剑严阵以待，心说砍死一个够本，砍死俩赚一个，等再砍的不行了，我再抹脖子自杀，就这么办。他就往山洞里退，退的不能再退的时候，他只能挺身站住。外边搜山的吗？一点不假。现在吴三桂的大军和清军已经进驻通山县，而且把这周围一带都给封锁了，不仅抓李自成，在他们认为的流寇、流贼、草寇一个都不能剩。上方有令是彻底的根除，有绝后患，所以他们配合着民团和地方的武装力量拉成大网在这儿搜山，所以不能落掉一棵树，落掉一个小塘，犄角旮旯哪怕是山缝也得把它给搜捅几下，因为上方的令太严格。就这么的，他们就拉着网向前面推进，离这个山洞很近很近的。李自成心一下就紧缩了，心说这最后的关头我看就要到了。就听有个人说，哎，我说这什么地方，这谁知道叫什么地方啊，反正还是归这九宫山境内吧，也算九宫山吧。放屁，总得这山名都叫九宫山的。咱们这脚底下叫什么地方？脚下好像叫牛脊岭吧。废话，眼前这一带叫什么地方那就不清楚了，咱也没来过，谁知道。搜搜搜搜搜，别废话，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这有人吗？分这野草和杂树的声音，人说话的声音，甚至是喘气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你说怪事儿吗？他们从这山洞前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座山洞，声音越来越小，搜山的人是越来越远。李自成把眼睛一闭就得等着，后来一听终于安静了，他仗着胆子把头探出去一看，没人，心说谢天谢地，这谁保佑我？莫非神仙使用障眼法保住我的性命，他们瞪眼就没搜出来，没看见。其实这事儿没迷信也不奇怪，搜山这些人呢，大部分不是本地人，不了解本地的情况，本地人要在附近，李自成就跑不了，这事儿也赶巧。外地人不知道这山洞的情况，因此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李自成心里高兴，燃起一线生机。李自成走出九宫山，不说他走投无路也差不许多，幸而搜山之人没搜到他，所以李自成这心才放下来。眼看这天就黑下来，人能坚持得住，马坚持不住，乌骓马饿坏了。这匹马真通人性，就搜山的时候，警官劫药的时候，这马也不出任何的声音，就贴着主人身边在这儿等着。他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知道情况不妙，
主人面临着生死。

死的关头，所以他一点声音都没有。李自成太疼他了，我不吃行啊，马得喂。好不容易盼到天黑下来，李自成一手提剑，一手牵马，慢慢慢慢离开了山洞。前面有条小溪，他让乌骓马在这儿喝个够。李自成利用这个机会弯下腰洗把脸，也喝了几口水，没吃的，以这个充饥吧，喝点水精神了不少。李自成牵着马开始往外溜达，他不敢骑，一怕马呀受不住，二怕不便躲藏，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又转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天放亮了，没想到树林遇上了个樵夫，这把他吓一跳。这些天呢，头一天看见人，这樵夫啊，长得五大三粗，能有20岁的年纪，拿着一把镰刀，正在这干什么？砍柴。地上放着个扁担绳子，李自成看见他，这樵夫也看见李自成了，两个人同时一愣。那么愣能有个一分来钟，李自成往左右看没人，李自成这心放，心说看这样他不是歹人，是歹人对付他一个也不费劲。李自成仗着胆子牵着马奔这樵夫来了。樵夫一开始也紧张，发现这人牵着马过来，樵夫紧握着这手中的镰刀，心说我也是20岁的小伙子，手里有家伙，遇上歹人我也能对付，实在不行我就喊。正在此时，李自成就到了他的面前，到了近前，彼此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樵夫一看面前站着个大汉，两眼深陷，络腮的胡子茬，哎呀，看样子挺威武。再看这匹马高头大马，就是太瘦一点。樵夫没说话，李自成先说话了，嘿嘿，这位大哥借问一声，这什么地方？那人没听明白，直愣愣盯着李自成。李自成啊，连问了3遍，这人晃晃脑袋听不明白什么原因。中国的版图太大了，都是一国人吗？不一定。那听懂本国话的也不一定。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浓重的陕西口音，他一着急呀、啊、像说外语似的。这人是湖北人，所以听不明白。李自成只好比划带说，一个劲儿的解释，老兄，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最后那人明白了，但是一开始没有反应，后来也不回答也不点头。嗯，李自成心说话，这个年月兵荒马乱的，这人有点发木，有点发傻，那么是要钱吗？李自成赶紧从怀内一伸手，摸出一块银子往前一递，用手指指，这个给你银子。这人迟愣一会儿，伸出手来把银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大概能有个3两多，把这银子揣到怀里。李自成就问他，这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人连比划带说，好像说这是通山县，这是周围通山县的一带，这一带叫牛脊岭。李自成琢磨琢磨，我好几天还没离开这地儿，哎呀，真是够倒霉的。哎呀，他也就比划，你带我吃点东西，你身上有东西吗？是不是给我吃一口，让我划了划了也行。那人看明白了，一个劲儿的拨着脑袋。李自成也明白，没有，算了吧。最后李自成问他，那么这山出去是什么地方，从哪儿能出去得了？费了老大劲，那人才明白，用手往南边一指啊。李自成一想，算算算算算算，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就往前摸索吧，这才跟这个樵夫告别，奔南走。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半，山里雾刚刚散去，迎面又遇上个老太婆。这老太婆手提个篮子，急冲冲顺着山路往前走，看这意思不定给谁送饭呢，正好和李自成撞了个对面。山里人遇到陌生人谁不紧张，这老太太吓得

0: 原地不敢动，直愣愣盯着李自成。李自成怕他误会，一老远又冲他呲牙，紧摇手，那意思你别怕。牵着马来的近前，一躬到地：“老大妈，你好啊。”老太太听懂了：“好好。”老人家，请问这是通山县吗？
1: 对呀，
0: 这座大山岭叫牛脊岭吗？
1: 对对对。
0: 哦，我要出这座山是否奔南走啊？
1: 对对，老远了，要走半天才能出去。
0: 这回李自成问清楚，这心才放下，管他出去出不去的，总算把这路口打听明白。李自成提鼻子闻了闻，这小筐怎么那么香，五谷杂粮的香味儿。李自成直咽口水，从怀内又一伸手，又摸出一块银子往前一递：“老妈妈，我实在有些饥饿，能给我一口吃的吗？求求您了，我好几天没吃东西。”
1: 老太太直补了脑袋，那意思是说我不要银子，也不给你吃的。
0: 这李自成像乞讨一样，左哀求右哀求：“老妈妈，你行行好吧，要不然把我都饿死了。”哀求的老太太实在没法了，心慈面软，把银子接过来，看了看李自成，把这小筐放在地上，打开一看，真不错，蒸了能有几个大饽饽，还有一碗咸菜。就这么的，老太太说：“我儿子在山里种地，我本给我儿子送饭，儿子劳动一天能不饿吗？所以就拿了这么个小筐。”李自成多日也没吃饭了，千恩万谢，到这会儿抓起来吃了能有个一个半吧。吃完了之后把咸菜都吃光了，老太太直愣愣瞧着他。就这样，李自成也没吃饱。多谢老妈妈，谢谢您，谢谢您。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李自成牵着马过去了。他吃饱了，马还没吃好，这匹马往这后边一坐，那意思你吃饱了我怎么办。李自成一看前面有不少嫩草啊，心想晚走一会儿把这马也喂喂，遇有情况全指着他。就这样把马的肚带松了松，叫这马吃这青草。李自成看了一会儿，周围的情况比较保险，不管是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来人都能看清楚，这样呢也做出了防范。回头一看，是个小树林，能有二十几棵树，乌骓马在这里放着也行。他进了树林，把宝剑往地上一戳，战带解开，往树上一靠，挡着吧，盼着天黑。天黑以后无论如何我要闯出山口，到外边寻找我的部下和战将，最好能找到我的夫人高贵英，跟他会师。但是想的倒挺容易，李自成往这儿一坐就再也起不来了，浑身上下骨头节儿都疼。他自己还告诉自己：“别睡啊，这可是大白天，睡着太危险，马还在这儿吃草，最好先别睡，等晚上再说。”别睡别睡，说个不睡大脑失灵了，就觉着特别困，就睡着了。这一睡着啊，又做噩梦，一会儿看着牛金星，恨透牛金星了，一会儿又看着李岩了，又看着李牧了。李自成这时候再看，哎呀，在梦中惊醒，有人就来搜山。他听到声音是大惊失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0: 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 我是其他垃圾桶，
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5: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6: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4: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6: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4: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6: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
10: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9: 怎么喝的？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李庆峰版的评书《红楼梦》这个下部又和您见面了。咱们说下部书啊，还得谨遵八个字，那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什么叫不忘初心呢？咱比方说，有那么一个和尚，出家的僧人呢，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恪守着清规戒律。这和尚呢，养着一只鸽子，这鸽子南来北往给他送信，立下很大的功劳。可是很不幸，突然有这么一天，这鸽子就死了。这位和尚非常的伤心呢，他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厚葬这个鸽子。按照五行来说，金木水火土，这和尚就认为火葬是最高级的。所以说就把这鸽子放在火上，就烧就烤，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可是烤着烤着，这和尚提鼻子一闻，就感觉这香味啊是直飘鼻孔，怎么那么馋得慌呢？于是乎他就给这鸽子撒了点椒盐，又刷点辣酱，最后没忍住又买了一瓶啤酒。这就叫忘了初心了。咱们呢不忘初心说红楼，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同时呢感悟人生是尽尝百味。咱们上部《红楼梦》正说到热闹的桥段，就是大观园里头天丁进口，一时间是热闹非凡。湘云和湘菱天天凑到一块儿就研究作诗的事儿，其他众姐妹呢也都差不多，都憋着劲要参加海棠诗社，要一举夺魁，出名露脸呢。别人呢咱们先不提，单说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新来的姑娘，叫做薛宝琴。这宝琴到在贾府之后，贾母和王夫人呢喜欢的不得了，王夫人认她当了干闺女，贾母则更甚呢，就把这薛宝琴留在自己的身旁，让她终朝每日陪着自己聊天，问长问短，是问寒问暖。贾母这人呢，绝对不是抠门，就把自己收藏的最好最好的皮衣就拿出来了，就送给了薛宝琴。各位，这可

是殊荣啊。贾母为什么这么办？一则呢，是宝琴这姑娘太好了，天真活泼，本性聪颖，知识也渊博，见识也广，把所见所闻说给了贾母。老太太逗的是咯嘎直乐呀，认为自己能够健康长寿，能够益寿延年。另外一方面也是更深层的，就是贾母瞧这宝琴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胜过薛宝钗，是超过了林黛玉。这贾母心里头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咱们呢暂且保密，还不能说，不过可以透露一丁点消息，就是这个秘密对于林黛玉那是绝对的不利。咱们单说这一天，众姐妹聚在了恒芜院里头玩，一时间呢叽叽喳喳，是莺歌燕舞。忽然间宝琴可就来了，大家伙抬头这么一瞧，哎呦喂，一个个眼前发亮，哎，羡慕嫉妒恨的劲儿全都出来了。就见这位薛宝琴穿了一领斗篷，是金翠辉煌啊。薛宝钗就问他，宝琴妹呀，这一领斗篷非比寻常，这是哪儿来的？宝钗姐，就因为天气太冷，已经下了小雪花了，所以说老太太非常的心疼我，哎，才找出来这么一领斗篷让我披上。一旁边香菱羡慕的两只眼睛啊，忽闪忽闪的直眨巴。喂呀，可太好看了，这是孔雀毛织成的吧？史湘云瞪他一眼，你呀，纯粹是血控外行，这可不是孔雀毛，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很珍贵呀。听说这领斗篷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哎，对了，叫做呀福叶裘。这可是老太太最好的一件衣服了，可见老祖宗对宝琴是多么样的疼爱喽。说到这儿呢，咱们必须得插两句，薛宝琴所穿的这件名贵的皮衣服大斗篷叫做福叶裘。福啊，是一个古字，它指的就是一种野鸭子。咱们学习成语典故的时候，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做断鹤续福。说是古时候有那么一位渔翁，哎，瞎嘛海大晕头，他一看这仙鹤腿特别特别长，一看福，哎，也就是一种野鸭子，这个腿呀特别特别短，他就琢磨着这玩意儿应该平均平均，要不然的话长地长短地短，它不美观呢，这玩意儿能不能做做手术呢？这个渔翁啊，就抓了一只野鸭子，又抓了一只仙鹤，倒在家里之后啊，咔吧咔吧，把这两只鸟的腿呀都给掰折了。然后呢，就把长长的仙鹤脚接到了野鸭子这个腿上头，哎，同时又把短短的野鸭子脚接在了仙鹤腿上头。他还一厢情愿呢，盼望着几条腿全都长好了，这鸭子也不那么矮了，这仙鹤也不那么高了。结果怎么样？嗨，连鸭子带仙鹤全都死了。这就是断鹤续福的典故。那么福叶裘，这个叶又是什么意思呢？叶指的就是嘴角边上那个酒窝。薛宝琴穿的福叶裘，就是抓住野鸭子之后，哎，把它嘴角边上那个细毛啊，一根一根都拔下来，然后用这玩意儿做成一件名贵的衣服。您琢磨琢磨，那个野鸭子嘴角边能有多少细毛啊？做一件大斗篷，那得用多少野鸭子呀？恐怕几万只、几十万只也未必够啊。所以说这件衣服是价值万金，众姑娘看见之后一个个啧啧称奇。史湘云呢，比旁人又多看了128眼，然后扑哧一笑，说这件衣服啊也就配宝琴穿，要是旁人穿了实在是不配呀，这就叫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好衣裳就得赠宝琴。正说话之间，就见贾母的丫鬟琥珀来了，冲大伙就说，老太太已经吩咐了，
说宝琴姑娘是咱们的贵客。

一定要多多的关照，大家伙谁也不能难为他，让他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他想要什么东西呢，大家伙也别管，哎，是随便要。各位姑娘，你们可别多心呐，大家伙一听，嘿，都这样了，我们能不多心吗？薛宝钗站起了身形，轻轻的一推宝琴，我说妹子，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呢？把老太太哄得这么开心，这么好的衣服都送给你了，还小心我们委屈了你。说句实话吧，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哪一点不如你呀。说话之间，有两个人迈步又进了屋了，谁呢？正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史湘云一瞧啊，用手奔奔奔一拉薛宝钗的衣服角，我说宝姐姐，你刚才说的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有人呐，对宝琴的羡慕嫉妒恨一定是真的。旁边的琥珀可就搭了茬了，哦，是我明白了，真心羡慕嫉妒宝琴姑娘的一定是她。众人顺着琥珀的手指这么一看，指的正是贾宝玉。各位姑娘，你们想一想吧，宝琴姑娘夺了宝二爷的爱，那么宝二爷看着能不眼热吗？史湘云、薛宝钗呀全都乐了。嗯，琥珀呀，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宝玉可不是这样的人呐。琥珀想了想，又用手这么一指，不是他的话就是他。这回指的谁呢？正是林黛玉。史湘云呢，把头一低就没说话。薛宝钗呢，急忙忙打圆场，哎呦呦，更不会，更不会了。宝琴是我的妹妹，也是林妹妹的妹妹，林妹妹呀比我还喜欢宝琴呢，你们说对是不对呀？林黛玉闻听此言，什么话都没说，唰唰往前走了两步，一伸手就拉住了薛宝琴。嗯，琴妹妹就是怪可人疼的。说着话扑哧这么一笑，就那个友好劲儿您就别提了。贾宝玉看在眼中，蒙在心头啊，心说这林妹妹平时最小性，哎，最容易发脾气，往常素日对宝钗都有点嫉妒，可是现在老太太对宝琴那么好，这林妹妹怎么竟然没有感觉呢？真是奇哉怪哉，奇怪哉。您看贾宝玉对林黛玉那么关心，那么喜爱，可是他呀也不明白，人都是成长的，都会进步的。今天的林黛玉已经不是往日的林妹妹，因为那一回呀，秋窗风雨夕，薛宝钗到在了潇湘馆，跟林黛玉是促膝长谈。林黛玉受的启发太大了，她已经明白了，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虽然说自己是了不起的才女，就好像神仙下凡一般，但是比起宝钗来，还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及人家。可以说林黛玉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由打那天开始，她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缺点呢尽量都改了，比如说这个耍小性，再比如说说话尖酸刻薄，再比如说喜欢犯疑猜，哎，等等等等。黛玉明白，只要自己从现在做起，哎，迎头赶上，那么以后自己的缺点就可能变成优点，哎，就能来一场逆袭，把薛宝钗他们一大帮啊全都给超越了。像这种心理变化，只有黛玉自己明白，其他人呢，包括贾宝玉也是不得而知。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哎，且说众人都喜欢这宝琴，同时宝琴呢也是一个年轻心热的人，在贾府住了几天，一看众家姐妹都不是轻薄之粉呢，可谓是一个赛一个。最特殊的就是林黛玉，出乎其类，是拔乎其萃，所以说宝琴对黛玉

宝玉呢正在潇湘馆里头和黛玉聊天呢，这时候怡红院的一个小丫头送来了一件星星红的毡斗篷，同时呢告诉宝玉说是大奶奶李纨呢已经打发人到在怡红院了，说是下了大雪，哎，要请宝二爷过去一趟，到在稻香村呢商议商议明天开诗社作诗的事儿。话音未落，又见李纨的另一个丫鬟也来了，是来在潇湘馆请林黛玉的。哦，宝玉黛玉全都明白了，看起来大嫂子李纨李公才是憋足了劲了，明天要热闹一番。哎呦，好，太好了，露露爸打鸭子是正对额脖啊。各位，咱们说这个评书《红楼梦》说了100多集了，有打上部都说到下部了，一直啊没怎么说冬天，尤其没说大观园的雪景，这一回可就来了，要说一场大观园中最最盛大最最隆重的雪中盛宴。单说宝玉披上了斗篷，又请黛玉呢一起去稻香村，黛玉呢当然也得穿冬装了，哎，吩咐小丫头伺候着，穿了一件呢大红的鹤氅，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的如意丝绦，脚下蹬着一双前脸掐金挖云的红镶羊皮小靴子，头上又罩上了一顶雪帽，宝黛两人一路是踏雪而来，不多一时就到在稻香村了。等进了院子一瞧，嚯，众姐妹全都来了，这个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叽叽喳喳都在那儿赏雪呢，都是一件大红星星毡子长衫或者是羽毛缎的斗篷，唯独大嫂子李纨这衣服比较特殊，穿一件青色多罗尼的对襟褂子，宝钗呢穿的也特殊点儿，是青莲的斗篷，锦上添花图案，哎，丝线毛线混织的鹤氅，咱们一句话吧，全都穿得倍儿漂亮倍儿帅倍儿阔气，可就有一个人比较特殊，谁呢？邢岫烟，哎，也就是邢夫人的那个大侄女。这位岫烟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身材也好，是亭亭玉立，可是在雪中这么一站呢，瑟瑟发抖，因为身上没有像样的防雪之物，穿的是一件加长的旧衣服。大家伙一看，明白了，因为邢岫烟他们家呀比较穷，在这个穿长打扮上跟在场的众人呢根本就没法比。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啊也来到了现场，谁呢？正是史湘云。这穿正打扮啊也不错，是贾母去年给他的一件衣服，哎，雕鼠脑袋皮做面，大毛黑灰鼠皮当里子，里外发烧的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昭君套，是挖云鹅黄片金做里儿，大红星星毡做面，还围着大雕鼠皮的皮领子。哎呦，就这位史大姑娘，虽然说穿长打扮非常的富贵，但是这个造型有点搞笑，哎，毛茸茸的像一只大猴啊。林黛玉扑哧一笑说，你们众人快瞧啊，啊，孙行者来了。湘云一听呢咯咯的也乐了，孙行者算什么呢，啊，你们瞧瞧我里边穿的是啥。说着话啊，唰把怀这么一敞，众人拢目光往里头一瞧，哎呦，穿的这身啊更有意思了，是短衣襟小打扮，小袖窄襟是银鼠短袄，罩着一件短短的银红锦缎狐皮毛的大领外衣，腰里头紧紧勒着一条蝴蝶结长穗五色宫绦，脚下呢蹬着一双皮靴子，还是毛朝外。哎呦，就这造型啊，更显得湘云姑娘是丰腰圆背，鹤视堂行，昂首挺胸，不像是大姑娘，倒是像一位少数民族善射的武士，哎，翘辫利落。各位，这就是《红楼梦》里头的服饰文化，就这些穿正打扮里头所蕴藏的学问是太多太多了。为了删繁就简呢，咱们没有必要一一的细讲。
简短截说吧，大家伙聚到一块儿了。

0: 开心快乐。核心领导人是大嫂子李纨呢。李公才跟大伙就说了，昨天呢是咱们海棠诗社的正日子，可是呢由于种种原因给划过去了。如果说咱们就傻等，哎，等到下一期咱们再开设再活动，那就得半个多月呀。可巧今天又下了大雪了，我看呢丁是丁，卯是卯，哪天活动哪天好，干脆就今天吧，哎，咱们就开一回诗社。一则呢大家伙各论文墨，好好的畅谈畅谈，比赛比赛。另一则呢，邢岫烟、哎、薛宝琴、李文、李绮这四个姐妹呀是新来乍到的，咱们借这个机会也好给他们接风洗尘呢。宝玉皱皱眉头，嗯，大嫂子，好倒是好，只是今天太晚了，若是等到明天雪晴了呢，哎呀，又怕是没有意思。众人抬起头来看看天空，要看这个雪呀，一时半会儿还晴不了，即便说晴了，这一夜下的雪也堆积很厚了啊，也够咱们赏的了。要不然的话，就把咱们诗社的活动日子定在明天吧。李纨这人呢、啊、特民主，一听大家伙这主意好啊，当时可就拍板了，明天咱们就欢聚一堂，赏雪作诗。这个地点呢，就定在卢雪眼。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大观园海棠诗社的领导干部李纨、李公才，这人呢挺民主，根据大家伙的意思，就定在明天海棠诗社搞活动，地点呢也选好了，就在卢学演。李纨还告诉大伙说，我呀已经打发人龙火烧地炕去了，到时候咱们拥炉作诗，每个人呢凑上一两银子的份子钱，哎，什么都够了。可是你们五个人呢，份子钱就免了。说着话用手这么一指，众人顺手指方向一看呢，李纨说的五个人免单的是香菱、宝琴、邢岫烟还有李文、李启。哦，大家伙明白了，这都是新成员，得有最惠国待遇。说到这地方呢，咱们还得插两句，讲一讲古代建筑学的知识点。李纨所说的明天海棠诗社的活动地点叫做卢学演，这个演字有多种写法，有的《红楼梦》版本里头写就是安，哎，安观寺院尼姑庵的那个安，可也有的《红楼梦》版本不写安，写什么呢？写广，就是广大的广，广州的广。不管是写安还是写广，搁到这地方一律都念演。演是什么东东呢？这是古代的一种建筑，就是啊，中间不打隔断墙的大房子、大屋子。哎呦，里边啊相当开阔了。那么这卢学演呢，是盖在了傍山临水的河滩上头，每一间都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一拉溜有好几间呢，都是土墙房、茅草顶、篱笆帐，窗户全都是竹子的，夏天推开窗户可以钓鱼。又因为房子四周围全都是芦苇遮掩，竟是芦花，像雪花似的，所以说这片房宅叫做卢学演。还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穿过芦花丛就到在了藕香榭的竹桥了，两下里一连接，这景色就更美了。另外李纨说了，有人呢已经龙火烧地炕去了。这地炕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那年头冬天的一种取暖设备，也就是在房屋廊下挖几尺深的坑，在坑里头砌炉灶，炉灶的烟道呢在房屋的地面底下呀来回的盘旋，炉灶里头一生火，灼热的烟气就把地面就给烘热了，哎，屋里头也就暖和了，就好像咱们今天所用的地暖设备，哎，差不多少。冬天嘛，瑞雪纷飞，搞这个赛诗活动当然是在有地炕的卢学演比较合适了。哎，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当下呀，众人又闲话了一回，就一齐去给贾母请晚安，哎，是一夜无书。单说第二天这天刚亮，贾宝玉呲楞一下子由的被窝里头可就爬出来了，因为他心里头啊搁着事儿呢，这一夜都没睡好，掀开了帐子一看，门窗还都掩着呢，外面一层纸窗屉上已经是光辉夺目。宝玉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坏了，坏了，一定是雪晴了，太阳出来了，哎，会不会影响今天的赛诗会呀？他急忙忙过来支起了窗屉子，由打玻璃窗里头往外这么一看，哦，太好太好了啊，却原来大雪根本就没停，整整的下了一晚上，地下的积雪一尺多厚了， 天上啊，刷刷刷还在那儿下呢，就好像搓棉扯絮的一般。宝玉心里头这痛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急忙换人起来，哎，是梳洗已毕，自己呢穿了一件茄色多罗尼的狐皮皮袄，罩一件海龙皮做的就像鹰膀子上那种花纹的外褂，束了腰，披了玉针梭，戴上了藤皮笠，登上了唐木屐，忙忙活活的往芦雪眼而来。一出怡红院的院门啊，四下里这么一望，哎呀呀，除了银装素裹是别无二色，远远的是雪压青松翠竹，自己呢就如同装在玻璃盒里头一般。宝玉心里头别提多痛快了，踩着雪往前走吧，走到山坡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经闻得一股股寒香扑鼻。喂呀，这是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就见龙翠庵里头有十几株红梅，就像胭脂一样啊，映着雪色显得格外的艳丽精神。真是好意境，太有意思了。这宝玉顺口就说了那么一句，好一个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呀。您记住了，《红楼梦》原文第49回，这个回目就叫做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是歌星淡山。咱们单说贾宝玉不觉得停住了脚步，是赏玩了一番呢，真是舍不得迈步再往前走了。这就叫善于在生活当中发现美。当然了，善于发现美这玩意儿啊也不容易，除了你得有美学的修养以外，最主要的你经济条件你得跟得上啊。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贾宝玉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悠哉悠哉，看见这大雪地呀，红梅花啊，他认为相当的美。如果说他是一叫花子，哎，吃不饱穿不暖，光着个大膀子，哎，就穿一小裤衩，在这雪地里头啊，嘚嘚直跳舞，像那样啊，他就发现不了美了，哎，他就得直骂街了，骂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光下雪不下两个炭火炉。咱们呢还说宝玉看了一会儿美景，还得往前走啊。忽然之间又见枫腰板桥上头有一个小丫鬟打着伞走过来了，碰面这么一问，说是奉李纨之命去请凤姐儿的。哦，宝玉明白现在凤姐儿是主要人物了，哎，在这个诗社里头至关重要，因为她是大赞助商嘛，组织什么活动啊都得有钱，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这宝玉思思想想，不多一时就到在芦雪眼了。一瞧啊，有几位丫鬟婆子正在那地方扫雪清路呢。众丫鬟婆子一瞧宝玉来了，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这造型啊挺奇怪的，一个个呀咯嘎直笑。哎呦，姑娘们才说呀，少一个渔翁，哎，这一下子可就全喽。我说宝二爷呀，姑娘们已经说了，说他们得吃完了饭才到这儿来呢，您是不是空着肚子就跑这儿来了？哎，真是性急性急哟。宝玉一听啊，这才感觉到肚子有点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呀呵，肚子这玩意儿还挺尖的啊，不给他饭吃你还骗不了他。为了照顾照顾这肚子，宝玉一转身呢，还得往回走。刚到沁芳亭，就看见三妹妹探春由的秋爽斋里头出来了，围着一个星星红的毡斗篷，戴着观音兜的风帽，扶着一个小丫头，就拿这小丫鬟呢就当了拐棍了。后面呢是一个婆子给打着青绸的油伞。本来这探春呢长得就漂亮，再加上小丫头，再加上这油伞这么一点缀，呵，简直是天仙下凡一般呢。宝玉知道三妹妹探春这是要到贾母那屋啊去吃饭去，于是乎呢就站在亭边就等她过来。俩人见面之后说了几句闲话，然后一同出了园子，奔贾母这边可就来了。 这时候薛宝琴还在里间屋梳洗打扮呢，一时间众姐妹呀还叽叽喳喳全都到齐了。宝玉跟大伙不一样，哎，这肚子呀已经饿透了，哎，快上饭快上饭呐。他是连连催饭，又过了一会儿饭菜这才摆上来。一看这头一道大菜是牛乳蒸羊羔。各位，就这蒸羊羔可厉害，哎，一般人您吃不起。咱们经常听传统相声，有那么一段叫做报菜名，也叫满汉全席。这菜谱里头头一道大菜就是蒸羊羔，往后说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再来一盘鱼香肉丝、两碗大米饭，哎，吃饱了。今天呢，贾母这儿要开饭了，上的头一道大菜就是牛乳蒸羊羔。这可是《红楼梦》原文里头写的。贾宝玉是真馋呢，抄起筷子来就想来这么一口，可是贾母把他给拦住了，你先等会儿，这东西呀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吃的，属于是药膳呢。因为这个羊羔它是在胎里面的啊，没见过天日的，你们是小孩子吃不了这个，今天另外有新鲜的鹿肉，哎，你们就等着吃吧。众人答应一声，可是宝玉他着急呀，哎呀哎呀，肚子是真饿呀，这可怎么办呢？来点民间吃法吧。贾宝玉用热茶水泡了一碗饭，然后呢就这小菜主要是野鸡爪酱末，哎，忙忙活活的就吃了一碗。感情这侯门公府里头的国舅爷要是饿极了啊，这吃相也不怎么样。贾母一瞧都乐了，哎呦，我就知道你们呐今天都有事儿，连饭也顾不得吃了。哎，我说来人呐，把那好的鹿肉啊给他们留着，哎，留给他们晚上再吃。一旁边站立着王熙凤呢，老祖宗啊，您不用管那么多了，让大家伙随便吃吧，因为鹿肉啊还有呢。一听说鹿肉还有存货，这史湘云两只眼睛嘎巴嘎巴直眨巴，哎，俩眼珠咕噜咕噜直转悠，然后悄悄地倒在了宝玉的身边。我说二哥哥呀，有新鲜的生鹿肉，不如咱们来那么一大块，自个儿拿到园子里头弄着吃，哎，一边玩一边吃，那得有多开心多新颖啊。宝玉一听正巴不得呢，哎，就和凤姐儿要了好大一块鹿肉，让婆子送进了大观园。咱们书说简短，等大家伙都吃完了饭，都进了园子，这就倒在了芦雪眼。这就叫李纨出题献韵，是赏雪作诗。可是四下里这么一找呀，呵，有俩人呢找不着了，一个是史湘云，另外一个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坐到旁边扑哧一声可就乐了，他们两个人呢可别凑到一块儿，到了一块儿准生出新鲜事儿来。这会儿干什么去了？依我说呀，一定是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话之间，有打外头迈步走进一人，谁呢？正是李婶儿，也就是李纨的婶娘，李文、李启的母亲，新来的那位亲戚。这李婶儿

走到近前凑热闹啊，他就问李纨，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六怪的弟弟奇怪呢？一个黛玉的哥，还有一个挂麒麟的姐儿，一个长得倍儿帅，一个长得倍儿亮，又是那么样的清秀，又不是缺嘴吃的，可是他们两个怎么就那么嘴馋呢？刚才我看的是清清楚楚，这两个人呢凑到一块儿，正商量着要生吃鹿肉呢，就那兄妹二人这这那那商量的还挺热闹，我怎么那么不相信这个鹿肉它还能够生着吃。众人一听啊，哇一声全都乐了，哎呦了不得了不得呀，快把他们两个人给拿了来吧。黛玉也乐了，怎么样啊，我算得不错吧，准是云丫头闹的。李纨和探春急忙忙就出来了，哎，四下里寻找，费了半天劲呢，这才找着宝玉和湘云。李纨对他们俩就说了，你们两个人呢是真有出手的，要想生吃肉可别在这儿吃，我送你们俩上老太太那儿去吃去，别说是生吃一块鹿肉，你们就是生吃一只梅花鹿，生吃两只大狗熊，那也没有关系呀，因为吃出病来有老太太做主呢，如果说在这地方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们呢可负不起责任。宝玉一听他乐了，大嫂子您仔细的瞧瞧，我们哥俩可不是生吃鹿肉啊，啊，我们是烧着吃烤着吃的。李纨仔细一瞧，呀呵，可不是嘛，就见有婆子们呢已经把铁炉铁叉铁钩子都拿过来了。宝玉和湘云也是真会玩，哎，左手拿着刀子，右手拿着叉子，插住一块鹿肉之后，这刀子啊刺儿就这么一片，就这么一割，然后呢用叉子挑着这片鹿肉到火炉上头去烤，烤得八九分熟，然后啊啊嘣一下就给吃了，啊，嚼吧嚼吧往下一咽，看那意思是惬意的很。哦，李纨明白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自助烧烤啊。您看咱们现代人大多数啊都喜欢吃烧烤，甚至说有一些人还用这玩意儿炫富，哎，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不光是现代人，红楼世界里的贾宝玉也得意这口，那么有学问的公子哥，哎，吃着烤鹿肉他都应该吟诵几句，应该说一说北海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大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蜜汁一个麻辣，再来两瓶啤酒，我的湘云妹妹呀，宝哥哥我带你是勇闯天涯，哎，那就算是完美了。咱们闲话少说，再表这李纨见着这个新鲜事物，他有点又惊又喜，一个劲儿的嘱咐啊，说你们两个人可小心点儿，别扎了手，到时候可不许哭鼻子。说着话可就进去了。这时候凤姐打发了平儿过来告诉李纨说，说凤姐啊得晚一点来，因为现在正忙着给大家伙发放月历钱呢。平儿说完了转身就要走，史湘云瞧见他了，哪里肯放啊，上前啊捧一把就把平儿给抓住了。我说平儿姐姐呀，他忙你没有事儿，你就别回去了，在这儿一块儿热闹热闹吧。书中交代这平儿啊也是一个喜欢玩的，素日里跟着凤姐儿是无所不至，一见这地方哟，不是吃刺身，这是吃烤肉呢，这事儿可是难得呀。平儿啊就蹲下身来，一伸手啊本儿把自己的手镯子就给撸下来了，哎，放在了一旁，洗洗手就加入了战团呢，跟着宝玉湘云这仨人围着火炉子继续烧烤。咱们再说那边，探春和李纨等人已经商量好了题目和韵脚，猛然间探春可就乐了，哎呦
你们快闻闻，香味儿啊，都跑到这边来了。我呀。

0: 我也吃去。说着话，站起了身形，往外边就跑。哎，也凑着来吃烤鹿肉来了。李纨着急呀，就催他们。我说啊，这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们几个了，怎么还吃不够啊？史湘云一边吃一边就回答他。我吃这个才爱喝酒，喝了酒才有诗。要不是这鹿肉啊，今天这诗恐怕还做不好了。湘云说着话，一抬头，吆喝，看见了薛宝琴披着那件拂叶裘站在旁边啊，是面带微笑。湘云用叉子挑着鹿肉，这么一指，我说：“宝琴呐，你也过来尝尝呗。”哎呦！宝琴摆了摆手，我看着就怪脏的，我可不敢吃。一旁边他的姐姐薛宝钗过来了，宝琴妹妹呀，你就尝尝吧，实际上并不脏，熟了之后应该挺好吃的，因为以前呢，我也这么吃过，就是你的林姐姐身子骨比较弱，她消化不了，不然的话，就连她都喜欢吃。哦，宝琴听了，这才若有所悟，一丝丝的凑过来，蹲到这儿，跟着呀，也是歌星淡山烤鹿肉，呀，确实味道是挺美的。您就听这意思，可能就听出来了。就这个烧烤版的鹿肉，可能比大西北那个烤羊肉串啊还香呢，甚至说超过那个。吃了吧吃了吧，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比那玩意儿还好吃呢。且说众人正在品尝野味，可不得了了，刹那之间就发生了意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

0: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0: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0: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
5: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林冲的媳妇儿真娘，贞洁烈女呀，跟这高衙内在房间里头可就僵持住了。先是把茶水泼过去，哎，泼到这小子眼睛里头了。然后呢，一扬手，肉，就把这茶杯呀扔过去了。这小子一扑棱脑袋，茶杯走空，啪嚓一声摔得粉碎。真娘再一回头，一看桌案上头放着一把裁纸的刀子，他噌把刀子拿起来了。高衙内，你再敢近前一步，我就以死相拼。就这下子把高衙内给镇住了。哎呀哈，小娘子你真厉害呀。他一琢磨，硬的不行，我来软的吧。有道是慢工出细活，烈女怕缠狼。想到这儿啊，他腿一弯，扑通冲着真娘他跪下了。就这下子把林冲媳妇吓一跳，心说这小子这要干什么呢。嗨，却原来呀，这高衙内要正式的求爱了。据说18世纪欧式求爱的方法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宋朝那时候出口的。哎呦我的小娘子啊，你是花容月貌，嘿，天下第一，我想你想的呀是脑袋里头长蛆。我也不知道我说这文词儿你能不能理解。我就跟你说，嘿，你嫁给我你没坏处，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什么吃的穿的花的带的，人世间有的我就给你弄，人世间没有的我也想办法。哎，你要月亮我拿杆子给你捅，你要星星我搬着梯子给你摘，我姓高的我说到我做到，我要做不到呢，我就是狗娘养的。小娘子啊，你看如何呢。高衙内跪到这儿啊，嘚吧嘚这一说，嘴角冒白沫子，嘴唇呢起汗尖儿。真娘瞅着他，越瞅是越恶心呢，手里头抓着这把刀一动不动，心里头就琢磨，你不动我也不动，你要动我就跟你拼命。正在这么个时候，豹子头林冲来了啊，噔噔噔顺楼梯脚步声响来在了楼上，用手一推这门，咕隆呀，插着呢。真娘你在里面吗？呀，官人呐，快来救我。真娘这阵子如同绝处逢生一般呢，她急忙过来要开门。高衙内一听，我的妈耶，是林冲来了。吓得他呀，哗，先尿了裤子了。就这小子前列腺不好使了，但是脑子没糊涂啊，啊，蹭一下窜到里间屋去了，动作之快达到惊人的程度。真娘呢，三下两下已经把门给打开了，林冲一个箭步就进了屋了。这真娘是泪如涌泉呐，娘子，高衙内那个畜生他到哪里去了？他呀，他躲到里间屋去了。这林冲揉一下进了里间屋了，左右这么一瞧是空空如也。怎么回事啊？高衙内早就跑了。他也知道光棍不吃眼前亏，这林冲太厉害了，武功天下第一，要让他给逮着那非得打扁了不可。因此上这小子顺着窗户就跳下去了。二

层楼，就崴了一下脚脖子，哎，一瘸一拐是逃之夭夭。林冲一看抓这小子没抓着，这才一回身，娘子啊，这厮不曾玷污于你吧？官人呐，还好没有。哎，这个陆谦，我把他当朋友，他却给我设圈套，焉能和他善罢甘休啊？林冲气恼之下一抬头，看见陆谦这屋子里头墙上挂着一个大中堂，上边画的呀是桃园三结义。哼，你还挂结义图呢？这意在何处啊？咔嚓就给扯下来了。转身一瞧，条案上头摆着一尊玉佛，这佛底下刻着四个字，是乐善好施。嘿嘿，明明是作恶多端，你却倒是行善，善又在哪里啊？啪嚓摔得稀碎稀碎的。又一看一桌酒席，这气更大了，哗，把桌子也给周了。书说简短，一怒之下把陆谦他们家砸的是稀烂稀烂的，然后领着媳妇儿下了楼了。到楼下呀，又找着丫鬟锦儿，这一家三口是回转家园。这一路上林冲是一语不发，到家之后一伸手把解腕尖刀往袖子里头一揣，转身往外就走。呀，官人呐，你要往哪里去？你不用管了，把门插好，外人来了不给他开门。这林冲腾腾腾大踏步是直奔樊楼啊，还琢磨呢，陆谦呐，你这个畜生，这回我见了你，先让你把始末缘由给我说清楚，然后我一刀要了你的性命。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樊楼了。这阵的林冲是杀神附体呀，到楼上一瞧，呀哈，陆谦那小子已经不在了。一问堂官，陆谦他到哪里去了？堂官吓得直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我说林教头啊，哎，那陆虞侯他刚吃完了楼，他下酒去了啊！哎，不，他吃完酒，他下楼去了。哎，我一着急嘴还瓢了，还哎说的不利索。林冲哼了一声，陆谦，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上你们家里头掏你去。下了樊楼，又赶奔陆谦他们家。到这儿一看呢，家里头仍然是没人。哎，转身又出来，在陆谦门口这么一站，心说你小子也不是野孩子啊，早晚你得回家，哎，见面我就捅你呀。可是等了半天，天都黑了，这陆谦还是没回来。林冲没辙呀，这才拿着刀子回了家。哎，往床上一躺，他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之后，还想找刀子，还想拼命去。耶，我的解腕尖刀哪里去了？他媳妇儿说话了：“官人呐，你不可鲁莽啊！忍是大智慧，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件事情啊，已经过去了。”你何必不依不饶呢？俗话说得好，少争一分气，多得十分安。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横事。你就看在为妻我的面上，把气儿就给消了吧。林冲一看媳妇儿啊，这真娘已经是黯然泪下了。哎，林冲想起来了，两口子琴瑟和谐，举案齐眉。由打他过门到现在，别说吵架，就连红脸儿都没红过。在林冲眼目当中，媳妇儿是一个温顺多情的女人。在真娘眼中呢，林冲是一个豁达而知礼的丈夫。两个人小日子过得多好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能说一怒之下就去杀人放火吗？就把一切一切都给毁掉吗？那也太不理智了，也太不值了。哎，林冲把头一低，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有人一声大吼：哎，咱家问一问，林教头是住在此处吗？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哦，林冲想起来了，这是我结义的弟弟鲁智深来了。出来一看。

0: 案正是花和尚。
1: 哎，我说大哥，咱家怕你郁闷，故此前来寻找。哎，你就说吧，怎么报仇？是把那高衙内竖着切成三条啊，还是横着拉成六段？是清蒸是红烧，都包在咱家的身上了啊。
0: 林冲摆了摆手，贤弟呀，先别这么说，今天你是初次来到我家，本应该设酒款待，但是逆势缠身呢。这么办吧，你我弟兄倒在街上寻一家酒楼喝上两碗，你看如何呢？一提喝酒，这鲁智深高兴了。
1: 嗯，如此甚好啊。
0: 弟兄两个可就出来了，到街上找了一座酒楼，要了酒菜，是边喝边谈。但是林冲啊，没跟鲁智深说那么多。为什么呢？他没敢说。林冲明白，就这位活佛东岳庙的事儿，到今天他还没完没了呢。再把陆谦这事儿说出来，那非得大闹东京城不可呀。所以说，不是鲁智深劝林冲，倒成了林冲劝鲁智深了。俩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下楼之后分手的时候，鲁智深就说了，
1: 哎，林兄啊，明天到我的菜园子里头喝酒去吧，啊，我给你备一下酒菜。
0: 林冲答应了，第二天真就到菜园子串门去了，哎，哥俩又喝了一顿。俗话说得好，耍钱耍薄了，喝酒喝厚了，这俩人莫逆之交，再加上多次酒精的麻醉，林冲啊，心里头阴影就一点一点的消失了。这就得说林冲是高人，哎，能够管控自己的情绪。您别看林冲心里阴影啊淡漠了，可是鲁智深他没淡漠呀。他告诉自己几个徒弟，没事啊上街留点神，如果在什么地方看见那高衙内，回来告诉他一声，他是堵到街上街上打，堵到胡同里头胡同打，非得打他一个骨断筋崩，方消咱家心中的恶气呀。这就叫性格，因为他呀跟林冲可不一样。鲁智深这些徒弟呢，在街上转了好几天，愣是没看着这高衙内。怎么回事呢？高衙内那天逃跑之后回家里头可就出不来了，因为他呀是真真正正的病倒了，又是惊又是吓，尤其这相思病又增加了几成。这时候陆虞侯陆谦在他这儿躲着呢，哎，富安也来了。
2: 哎呀，你们两个人呐，是我的心腹了，赶紧给我出好主意啊，这事儿怎么办？
0: 富安这小子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衙内呀，有那么两句话，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现在那个林冲是咱们眼中钉肉中刺啊，不把他给铲除了，不但得不着他媳妇儿，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可听说了，这林冲天天拿把刀子满大街溜达，也不知道是想杀您呢，还是想杀陆虞侯，反正啊是挺吓人的。
2: 哎，那你给讲讲，我就是下决心下狠心想干掉这林冲，我应当怎么干？
0: 衙内，凭你的本事是不行啊，就得让老八爷子，也就是太尉出马了。
2: 啊，我爹能管我吗？啊，能帮我干这缺德事儿吗？
0: 陆虞侯陆谦又给出主意，衙内呀，我看能，您得装病，甚至说装死。太尉大人一看他心疼儿子呀，害死一个小小的林冲可就不成问题了。
2: 那我就装病，哎，我就说我要咽气了。
0: 这高衙内往床上一倒，立马就哼哼唧唧。衙内呀，您先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您化化妆。说着话，这陆谦命人呢弄了一些槐子水来，这东西刷哪儿哪儿黄啊，就往这小子脸上刷了一遍。再看这高衙内脸色是黄如蜡纸，然后又取来一些锅底灰呀，用水把它化开了，把这浅灰水往腮帮子上头眼窝子里头啊，啪啪啪这么一拍，再一瞅，嘿嘿，死人一个，蒙上嘴就能哭。

0: 了，然后呢，拿被子给他盖上。这陆虞侯说了一声开始，高衙内马上就演戏呀，哎呀，我这就不行了，我要咽气呀。陆谦和富安俩人马上去报告督管，这督管过来一瞅啊，高衙内确实是够呛，赶紧跑到里头就禀报了高俅。
1: 太尉呀，您快瞧瞧吧，衙内要不行了
0: 啊。高俅心说，我儿子比我年轻多了，我还没咽气呢，他怎么要抢到前头去？高俅也着急呀，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就来在了病榻前头。一看自己这儿子，跟僵尸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儿啊，你到底是怎么样了？
0: 媳妇儿，媳妇儿，混账，你看清楚了，我是你爹，你怎么叫媳妇儿呢？
1: 媳妇儿，你就是我媳妇儿。
0: 高俅仔细瞧了瞧，哎呀，我这孩子怎么病成这样啊？一旁边陆虞侯和富安就把东岳庙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富安禀报的是最清楚，太尉大人呢，衙内在庙上看见了林冲的魂家回来呀，他就病了，睁着眼睛想，闭着眼睛梦，大夫看不好，吃药不管用啊，看来是不济于事了。如果说不把那女人给弄到手，哎，衙内他性命难存呐。高俅一听也有点发懵，哎呀呀，那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教头，武功十分了得呀，那是朝廷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能说为了他媳妇儿就把这么一员大将给害死吗？高衙内听的是清清楚楚，怎么办呢？哎，又开始装蒜，
1: 哎呀，活不了了，媳妇儿，嘿嘿嘿，就你能救我的命啊。
0: 哎，高俅也实在是没辙了，一旁边富安也劝，陆谦也劝，最后这高俅点了点头，还是儿子要紧。好吧，我回去之后马上安排，管教那林冲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媳妇儿嘛，就过继给我的衙内了。这就叫太尉为首挖陷阱，奴才哪能不坑人呢？那么太尉府里头到底用的什么圈套？您呐，别着急，往后一听可就明白了。话分两头，再说林冲。这一天呢，豹子头和花和尚在酒楼上喝完了酒，又一起回家喝茶。走到一巷子口，忽听旁边呢有人叫喊：“哎，卖宝刀！”谁买宝刀啊？错过这个村儿啊，可就没有这个店儿喽。要不说干什么的就注意什么呢？洗文的注意笔，习武的注意兵器，出门的注意钟点儿，酒鬼就注意饭馆儿。林冲一听有人喊什么卖宝刀，尤其这个宝字儿太有吸引力了，他下意识的可就站住了，往路旁边这么一看，在那儿啊站着一条彪形大汉，这人也就是30多岁，穿着一身旧战袍，光头没戴帽子，发卷上头别着一只竹簪，神情非常的沮丧，看样子呀是一个落魄的军汉，手里头拖着一把刀，刀把露了一点儿，其他的地方呢都拿破布缠着。林冲一拽鲁智深来到了卖刀人的近前，这把刀是卖的吗？
2: 对对对，这是我家的宝刀啊。
0: 一把普通的兵刃敢称宝刀？
2: 不不不不，我这真是好东西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杀人都不见血。您要不信的话，您自个儿瞧。
0: 说着话，这人打开了外边裹着的旧布，露出来里边的刀身。没等宝刀出鞘呢，
2: 就这个外表就

0: 出匣呀。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就在这长街之上打了一道电闪寒光，照得林冲和鲁智深这俩人眼睛都花了都。这二位看兵刃那都是行家呀，也不用切铁了，也不用砍石头了，就一看这模样就知道这是西市的奇宝。林冲看看卖刀人，朋友，你这刀是哪儿来的？壮士啊，我这是祖传的宝刀，为什么要卖呢？哎呀，因为我不孝啊，家里头过穷了，不卖宝刀我活不了。各位，这林冲可要上当啊，买下了宝刀就惹来一场杀身大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存空的心。

0: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林冲和鲁智深在大街上遇见一位卖宝刀的，这东西是真好啊，林冲爱不释手，跟人家讨价还价吧，最后敲定了，1000贯成交。那么林冲随身携带的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领着卖刀的回家取钱去。鲁智深也挺高兴，哎，大哥呀，这是好事儿，不过我菜园子里头还有事儿呢，你家里头我就不去了，哎，明天再见吧。他转身走了，林冲带着卖刀的回到家之后把钱给人家，这卖主转身也走了。林教头拿着这把宝刀啊，太高兴了，一直想得到一件好兵器，没想到今天如愿以偿了。抽出宝刀来找白绫子擦呀蹭啊，还琢磨呢，等明天呢，我带着这把宝刀到菜园子去，哎，给鲁智深那些徒弟都看看，他们一定会赞叹不已，说不定劈他扑腾都得跪地下给我这口宝刀磕头呢。哎呀，人生之快事哦。买了这宝刀，林冲一宿都没睡好觉，哎，半夜起来看了3-4回呀。第二天一大早，林冲刚刚起床，就听院子里头有人喊，林教头在家吗？林冲站起来一瞧，院子里边啊，站着两位身穿官服的程局。这程局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殿前的下层官员，属殿前司管。林冲不认识这两位呀，你们找我何干呢？哎呀，林教头啊，我们两位是奉了太尉的口谕来的，听说林教头你在大街上买了一口好刀，高太尉非常喜欢兵刃呢，所以特意让您带着宝刀到太尉府走一趟，面呈太尉观看。林教头马上动身吧。哦，林冲一琢磨，这事儿可坏了，我买刀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呀？一宿的功夫，高太尉都知道了，人家是我顶头上司，让我拿着刀去给他看一看，我敢不去吗？没辙呀，随便吃了口饭，带上宝刀，跟着两位程局可就出发了，是直奔太尉府。这一路上心里头还合计呢，哎，准是我昨天呢买刀的时候被太尉府的什么人在旁边给看见了，为了讨好太尉，把这事儿啊给禀报了。高太尉这人我可听说过，就喜欢和下级比东西，别人的东西要不如他的那没事儿，一旦说比他的强，他就羡慕嫉妒恨，哎，无论如何得把这好东西整到他手去。哎呀，我听说了，听说太尉呀也有一口宝刀，是当今皇帝赐给他的，我几次都想看一看，但是太尉他不让我看，估计今天他让我带着宝刀去，肯定把他那口刀也拿出来跟我一比。老天爷保佑，哎，让他那刀啊比我这好一点，要不然我这刀，哎，就得归他。林冲这心里头15个吊桶打水是7上8下，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这就到了太尉府了。一边进府啊，一边还问呢，二位程局呀，你们贵姓啊？我姓李，他姓张。原来是张李两位程局。这二位领着林冲进了府门，绕过影壁墙，又走过了穿心厅，来在正厅。林冲站住了，他过去受过2次太尉的召见，都是在这地方，所以这回呀还像以前一样站到正厅门口，他不动弹了。两位程局进去之后转身又出来了。呵，林教头啊，赶紧往里边请吧，啊，太尉在后堂等着您呢。啊，二位呀，每次太尉都是在此处召见于

0: 我呢，嗨嗨，这衣裳还分个一年四季呢，召见你还非得在一个地方吗？啊，赶紧往里边请吧。哦哦，好好好好。林冲也没想别的，跟着两位又往里头走，又过了两三道门，又进了两层院子，前边啊闪出一大院来。这地方古柏参天，四周围栽着奇花异草，迎面的正房啊高大雄浑，肃穆庄严，东西配房红门灰瓦，哎，也显得静谧幽深。林冲还琢磨呢，这什么地方啊，这是。两位成局一转身，哎哎，林教头啊，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们二人进去禀报一番。说完了，这二位进了正厅，一回手呢，把正厅门呢就关上了。这林教头站在了廊下，手里头抱着这口宝刀，就等候传见。可是一等不出来，二等不见人，三等还是没动静。等了有一顿饭的功夫啊，腿肚子站的都有点发麻了，仍然是一片寂静。林冲心说，这俩成局上哪儿禀报去了啊？难道说太尉不在？不在也没关系呀，你告诉我一声啊，说啥也不能让我在这儿傻等啊。我呀，嗨，我瞧瞧这到底怎么回事吧。想到这儿，林冲迈步走向正厅，登上了三级汉白玉的台阶，轻轻一推这红漆雕花的大门，吱扭咣当，哎，这门开了，林冲抬腿迈步可就进来了。站稳身形，抬头一看，就见迎面呢有一张公案，这公案后头高悬一块大匾，上边写着四个嵌金的大字，是白虎节堂。呜呼呀，林冲看完这四个字，只吓得亡魂皆冒，心说可坏了事了，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那位说了，林冲他为什么害怕呢？哎呀，没办法不害怕呀，这白虎节堂那非同小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召开高级军事机密会议的地方。为什么叫白虎节堂呢？这节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制物。您看苏武牧羊，苏武手里头拿的那玩意儿，哎，那就叫做节。汉朝的驻外大使手里边都有一个节，哎，它是国家皇帝授权的标志。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那么一个词呢？哎，叫做驻外使节。这就是由打古代流传下来的。唐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哎，叫做《车夫志》，里边写得很清楚，说大将出，皇帝赐给荆棘。这荆棘呀是两种东西，这也是皇帝授权的标志。荆呢专管赏赐，所以说对表扬赏赐叫做荆表。节呢专管惩罚和斩杀。节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平时啊得有一个搁放的地方，不能像烧火棍似的逮哪儿往哪儿一扔，那就不是权力的象征了。放节的这个地方就叫做节堂。白虎是什么意思呢？古代认为虎主兵相，所以汉朝有白虎殿，哎，唐朝有白虎榻，宋朝的太尉府里头就有白虎节堂。这地方是军机要地呀，无故涉足此处那就犯死罪。林冲他是禁军教头，那是军事官员，他当然知道走入白虎节堂有严重后果了，所以说他看到这块匾之后是大惊失色。哎呀呀，可要了命了，我得赶紧走。抱着宝刀一转身迈步要走，还没走了呢，就听有人喊了喝一声，都林冲，你往哪里去？林冲吓一跳啊，赶紧扭头一看，哎呦，刚才这白虎节堂里头是空空如也，现在已经站了一群人了，为首的正是太尉高俅。再看高俅凝眉瞪眼，面沉似水，正盯着林冲呢。林教头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太尉呀，林冲可不是随随便便来到此处，我是奉太尉您的口谕而来。太尉，您不是知道小人在街上买了一口好刀吗？故此让人带我入府，让我把宝刀也带来，请太尉过目。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请看此刀。说着话就把这口宝刀往头上这么一顶，要献给高太尉观看。哪知道高俅把眼皮往下一垂，林冲啊，你是胡说八道，本太尉日理万机呀，我什么时候让你献刀了？我又派什么人去找你了呢？太尉呀，有张李两位成局，是他们带我来的。哦，林冲啊，张李两位成局你认识吗？太尉大人呢、啊，您身后站的那二位那不就是吗？高俅一扭头就问那俩人，你们两个是不是去请过林冲，把他带到我的白虎街堂了呢？哎呦，太尉呀，小人我们两个从早到晚没出过大门一步啊，怎么会去找林教头去呢？再者说了，就算我们见到林教头了，也不敢把他领到这白虎节堂来呀，这什么地方啊，我们也不疯也不傻，带他上这儿来，这不作死呢吗？这不，太尉呀，就是林冲他自己来的，跟我们俩一丁丁点关系都没有啊。高太尉点了点头，把眼睛一瞪，林冲啊，他们两个说得清清楚楚，你耳朵也不聋，可曾听真呢？ 林冲这脑袋嗡一下大了六圈，活到三十多岁，今天才知道这坏人到底能有多坏。林教头连连的叩首，太尉呀，林冲冤枉啊，小人我已经感觉到了有人要陷害于我，嘿嘿。林冲啊，你怀抱着宝刀来到白虎街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到现在了你还贼喊捉贼呢啊！你说有人要陷害你，你说一说是什么人呢？林冲气得浑身直哆嗦，心说什么人呢，我早就猜出来了，就是你高太尉，还有你那缺德的儿子高衙内，还有陆虞侯陆谦，还有张李两位成局。哎呦，我的对手怎么这么强大呀？林冲啊，哑巴吃黄连，有苦他说不出，他真有心推雁吃摁崩黄，嘎嘣苍啷一声抽出这口宝刀，哎，当时就拼了命了，把高太尉也给宰了，把白虎节堂也给砸了，就大闹东京城了。就可转念一想，不行啊，我林冲是大写的人，我得管控好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得冷静处理，然后呢寻求法律的援助。现在我要是嗷一声造了反，就凭我的盖世武功，杀他个300个500个的，确实也不成问题。但是我再有能耐，我跟朝廷对抗，我是非输不可呀。我完了，我媳妇儿也完了，我们全家都得完了，祖坟都得刨了，倒在九泉之下，我怎见列祖列宗呢？心字头上一把刀，我还是得忍。想到这儿，林冲把头一低，除了哆嗦，他什么都不会了。高俅一拍桌子，林冲啊，你好大胆，本官身系要职，国事繁忙，无暇听你狡辩。两旁人来把林冲拿下了。
1: 哎，是。
0: 战唐军一齐上前，不容分说，把林冲妈肩头拢二臂可就捆上了。高俅又一摆手，来呀，把他带的钢刀作为物证一并送到开封府，交给府尹大人审问定罪。啊，遵令。军卒们押着林冲往下就走，林教头实在是接受不了啊，冤枉冤枉，天理何在，公理何存呐、啊、林冲冤枉。这喊冤声啊，在白虎节堂上空来回的飘荡，可是没有人听，因为这么大一个局，这么大一个陷阱，这都是高俅一手策划的。那口宝刀那就是高俅的，卖刀人也是高俅派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害死林冲，然后让高衙。

0: 那霸占他媳妇儿，这叫什么呢？哎，就叫缺德。缺德还得放到小车上，哎，推缺德。缺德还得抓把盐，哎，齁缺德。缺德还得带着他媳妇儿，哎，太缺德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那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这么大的领导，这么缺德，让您说这大宋朝能好得了吗？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哎，单说这帮人呢，就把林冲送到了开封府。现在这开封府府尹已经不是包公包大人了，包公那时候啊是四弟仁宗，现在已经是八弟徽宗了。这位府尹姓滕，哎，滕大人。军卒们把林冲押到开封的时候，正赶上滕大人呢还没退堂呢。高俅的差人先到堂上见了滕府尹，如此这般这么一讲，把押来这罪犯呢和罪证，也就是这口宝刀，全都移交给滕府尹。这帮当差的会说话呀，不用说透了，就是闪烁其词。那滕府尹就明白了，这是高太尉的意思，让我把这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给整死。滕府尹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林冲他是冤枉的，但是得罪不起高俅啊，所以诺诺连声啊，哎，好好好，哎，行行行，哎，卑职照办。这帮当差的全都撤了，这府尹可闹了心喽，这案子怎么办啊？害死林冲吧，我良心过不去，我就成缺德鬼了，我就要不害林冲，那高俅能干吗？就那老小子流氓出身，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万一他要给我穿小鞋，哎，给我使绊子，我就得丢官罢职，好一好这脑袋我都保不住。哎呦，难难难呐，把他急得脑门子蹭蹭直冒火。第二天一大早，药升堂还没升呢，有人禀报，哎，说是张教头求见。张教头是什么人呢？书中代言，哎，是林冲的老丈人，也就是真娘的父亲。这老头子武功也挺高啊，以前呢也是禁军教头，不过现在上了几岁年纪，哎，已经退休了。当岳父的对自己这姑爷林冲非常的器重，尤其这张老教头，哎，膝下无儿，只有一女，就是这真娘，以后顶丧驾灵，哎，养老送终都指着林冲呢。这回听说什么自己宝贝姑爷那么好的人让人家给陷害了，押进大牢了，这还了得吗？老头子一琢磨，钱能通神呢，我就是把我们家房子都卖了，我砸锅卖铁再卖点血，也得把我姑爷救出来呀。张老教头跑里跑外，一共凑了500两文银，拿小包拎着来求见府尹来了。滕府尹一瞧，这当老丈人的是真够意思，这钱呢你先放到这儿吧，我帮你想想辙。张老教头走了，哎呀，滕府尹这脑袋更疼了，就怪我这姓，我姓什么不好啊，非得姓滕，哎，这回真疼得要命。又转过天来，张老教头又来了，这回呀送了文银1000两。这个钱呢可不是张教头的了，他已经没钱了。那么是谁拿的呢？哎，是花和尚鲁智深。因为鲁智深也听说这事儿了，怎么林冲误入白虎堂，让人家押进开封府大牢了。哎呀，其中定有缘故，到底是什么岔头，那以后再说，哎，先得拿钱呢，把人买出来再说吧。鲁智深也没那么多钱呢，但是手下徒弟多，把他们聚到一块儿，哎，现在发起捐款。林冲林教头是不是你们大爷？哎，没错，哎，是我们大爷，不仅是大爷还是亲大爷呢。哎，好，现在你们亲大爷出了事儿了，所以你们都得拿钱呢。哎，师傅，我们虽然说穷的都掉腚，可是呢人多力量大，哎，都凑合凑合也能拿出点钱来。这帮小子还真仗义，哎，卖骡子卖马，又是求又是借，一共凑了文银1000两。 师傅，您看这钱够不够吧？要不够的话，我就找地方我卖腰子去。
1: 哎，对对对对，我是两只眼。

0: 行啊，我抠出一只来，我给卖了，哎，留下一只也就够用了。鲁智深瞧瞧大伙儿，你们呐都是泼皮，都是无赖，可要是比较起来呢，你们比那高衙内，哎，比那高太尉，那道德品质可高得太多了，跟他们那帮混蛋王八蛋一比，你们全都是圣人呢。我跟你们说，有钱咱们慢慢的花，官府是填不满的坑，哎，这1000两银子呀，先走动走动再说吧。鲁智深拎着钱找到张老教头，张老教头呢又全都拎着送到开封府来了。这滕福尹也没客气，又全都给留下了，把张老教头给打发回去。这福尹可就转开腰子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官司双方，一方是有权不给钱，一方是给钱他没有权。那么林教头一案到底怎么判断，可是难死本官。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满朝文武来的教军场，大伙想见见这朱寿。朱寿不要带领部队前去抗击蒙古军吗？这朱寿谁呀？那三朝元老都从来没听说过。最近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啊，就封这朱寿，他的官职在文官当中最高，又来到圣旨，他的职位在武官当中最高，是皇上老大，这朱寿就老二。那这回朱寿领兵打仗，大伙想见见这位庐山真面目，想看一看这朱寿到底是什么人，结果来到教军

朱寿来了。炮响三声，朱寿一出来，大臣没吓趴下。怎么的？受得了吗？这朱寿不是旁人呐，正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哎，他改了名了，给自己来了个化名，封了个兵马大元帅之职。这就是朱厚照，他玩出了花，玩过了头。他玩那东西，你都摸不准他什么套路。他为什么给自己改名朱寿，又为什么给自己下圣旨封自己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都是谜。这朱寿啊，也就是朱厚照，还跟大伙招手呢，嗨，各位长工好，弄明白了吧，我就是朱寿啊，我带领各位打仗，我现在不是皇上，我现在是大元帅，你们都听我的。大伙这鼻子没歪了，你皇上我们也得听啊，元帅怎么的，那还是我们得听皇上的。大伙跪下，您可千万千万别去。那大伙劝呢，你不能带兵去打仗去，那有危险呢，哗全跪下了。朱厚照还急了，您什么意思，您不能去，你要去我们都不能让。我没去啊。那您没去啊，朱寿去了。那谁是朱寿？我叫朱寿啊，我不是皇上啊，你们拦你们去拦皇上去，我现在是大元帅朱寿。大伙让这皇上整得哭笑不得呀，没办法，跟着吧。你还真别说，这位正德皇帝啊，跟这士兵吃住在一起，冲锋陷阵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还真就把那蒙古兵给打败了。明史上记载，据说这朱厚照到两军阵还杀了个蒙古兵啊，把一个蒙古做饭的给宰了，那就了不地呀，那就列入明史啊，那都啊。总而言之，朱厚照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啊，他做事行动诡秘，让人家分析不透，掌握不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朱厚照在朝中做了16年，他在位16年，他死之后由世宗朱厚熜继位。这位皇上，好家伙，在位45年，说这位皇上像不像朱厚照那么作呀？不，他比朱厚照还能作啊，他作的更没边。怎么的？他信道，信道教，老想出家，老想当老道，而且他把自己这个皇帝自己的名字的前边加了一堆道号，什么玄妙无极、太虚太上真人啊，什么飞天真人，什么玉帝星风、大地无边、九雷真人，你反正这么说嘛，他就跟老道干上了。在位45年呢，不理国政，大权旁落。朱厚熜死了之后，传位于穆宗朱载垕，朱载垕下边是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死后传给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死后传位于熹宗朱由校，就熹宗平常，就到熹宗这儿。这个大明由朱厚照往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代往下出溜。什么叫出溜？就是走下坡路。这熹宗朱由校，我说出来你都不一定相信，他不太识字。你看中国历史古代的皇上有几个不认字的？那有的那个书法都堪称一绝呀！哎，我们这位熹宗朱由校不认字儿，他不认字儿还不说呢，他用一些太监们、近臣们也都不认字儿。其中有一位最大的就是魏忠贤太监呢，魏忠贤也不认字儿。那么这个朱由校干什么呢？有什么专长？当皇上不够格，要当个木匠，堪称为老大。没什么事儿，熹宗朱由校一切国政都不处理，大臣们也找不着他，也见不着他，基本上不上朝，在后院奔凿斧锯，木匠的家伙事儿，哎，整一堆，光个膀子在后宫做木匠活，什么也不干，成天就研究这个木匠活，雕刻呀，做板凳啊，做桌子，做椅子。哎呀，哪个大臣家缺把凳子，做个结婚家具，哎，你看他愿干这玩意儿，成天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么就把朝中之事交给了他一个信任的太监词人，叫魏忠贤。

前呢，这个魏忠贤本名叫李进忠，他是河北肃宁县，原来是一市井无赖，家里的呢也没什么财产，就在外边混日子。但是魏忠贤长得很漂亮，长得很英俊，长得很魁伟，有把子力气，会两下子拳脚，在这本地面没人敢惹他。说吃饭不用给钱，到茶棚喝茶不用给钱，逛窑子不用给钱。这么说吧，在本县没有他花钱的地方。这个本地啊，有一乔老爷，这个乔老爷家中有点钱，趁机赏地，奴仆院工也不少人呢。他家中有这么一个姑娘叫乔氏，这个乔氏长得也很漂亮。有人呢就跟这魏忠贤说，说你能不能把乔老爷那姑娘娶来，娶来乔老爷的姑娘啊，要钱有钱了，要地位有地位了，将来那乔老爷死了啊，他的家产不就归你了吗？这魏忠贤一拍这胸脯子，我去，就拎把刀就来到乔老爷家干什么呢？求婚。有拎刀来求婚的吗？把乔老爷吓坏了，您干嘛呀？干嘛？我要娶你的女儿。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咱们呢就一娶了之，要不然的话我就在这儿抹脖子啊。哎呦，乔老爷啊直跺脚啊，拿出银子，不行，不给姑娘我就不走，非死这儿不可。一会儿又找绳子要上吊，一会儿又拿来毒药要自杀。好家这一顿折腾，乔老爷惹不起这位，没办法的情况下，就把这姑娘嫁给了魏忠贤。小两口一成婚，还有了这么个女儿。没过几年呢，乔老爷死了，那么这片家产呢，无形当中就落到魏忠贤的手中。小那个，你好好过呗，啊，不愁吃不愁喝的。不，这小子穷人乍富，好家伙，这挥金如土啊，就是不仗义疏财啊。没几年的光景，这个乔家这点产业都被他给挥尽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哎呦，这个乔氏啊，领了女儿要了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而且这个魏忠贤还欠了外债多少，这个债主子就堵着门要钱。后来这魏忠贤就把老婆和姑娘一起的都卖了，抵账了。那么剩了他自己，他也吃不饱。冬天的时候啊，好悬没冻死在马路上。偏巧在这个时节，宫里头招太监。这个太监呢，那年好像似乎很奇缺啊，因为小太监得四五岁就进宫，六七岁进宫就得净身，一直到大了才能伺奉娘娘和皇上。那么县城的太监呢少，怎么办呢？哎，就得在民间招，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太监，三十几岁的太监，奇货可居。嗯，那么给银子，基本上400两银子一个。魏忠贤一想，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脆我自阉吧，我呀，我自宫得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拉了，我当太监去吧。哪儿还不混口饭儿？这要账的也太多了，老婆女儿都卖了，也没还上账，自己还欠了这么一下子机会，怎么办？进宫里躲一躲吧。噗，一刀，一狠心，一咬牙，把自己的风流根决断。魏忠贤进了皇宫。到了皇宫之后啊，偏巧他进宫的时候，这个朱由校熙宗比较小，年岁小，魏忠贤就得了个好差事，让他哄着小皇上玩。哎，就在朱由校
小的时候就跟魏忠贤建立了感情。魏忠贤伺候小皇上那很会来事儿，所以说呀，当朱由校执政的时候，他把朝中的大权基本上就交给了魏忠贤。那么这个魏忠贤可以说是在一个半人之下，是群臣之上。说怎么还一个半人之下呢？那半俩是谁呀？是皇太后、皇后都不是，谁呢？是朱由校一奶妈，这人姓克，叫克氏。这个克氏也当朱由校一半家。那么在外边也好，在内宫也好，这个克氏和这个魏忠贤就把大明朝熹宗朱由校的朝廷两个人给架起来了，基本上给架空了。说这克氏多大能为，哎呦，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他说什么话呀，这个皇上基本上没有反驳的。这个克氏啊，他的家住在定兴县，他有一老爷们儿，他的老爷们姓侯，叫侯巴尔。因为这个侯巴尔在家族兄弟排行当中排行在二，也叫侯二。克氏16岁就嫁给了侯巴尔，18岁那年就生了个小子叫侯国兴。克氏长得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时节偏巧皇宫里头招奶妈喂小皇上，那必须得招那漂亮的。因为民间呢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妇女喂着孩子啊，女人长得漂亮，喂出那孩子也漂亮。所以这个克氏因为长得漂亮就被皇宫给挑去了，18岁进了皇宫了，就喂养小皇上朱由校。那么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倒在了克氏的怀中，那是一种母子般的感情。朱由校对这个克氏那个感情极深，深到什么程度，说这种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会儿我寥寥交代几句。他这种感情啊是一种畸形感情。那么克氏在皇宫里到底安不安分呢？你想啊，18岁进皇宫啊，那克氏年轻漂亮，体力充沛，总是热血沸腾，那是需要男人的。可是皇宫里头都是太监呢，没有那种技能，这怎么办呢？那么克氏呢就跟这太监们搞了对食。什么叫对食啊？因为这个宫中的值班太监呢不能在这宫内做饭，每到这值班的时候不能做饭，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只能吃一些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就则可以起火热饭。于是这太监们便托那相熟的宫女儿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呢，这宫女和太监就结为相好的了。那么这个呢就称作为对食。那么这个对食呢也叫菜户，就跟外边那夫妻呢一样，偷偷摸摸的可以在一起住。在明朝初年呢，那么这种现象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可到了万历年间以后，这种菜户的关系也就公开了，宫里头呢也就没人管了，那就是公开到底了。如果这个宫女要没有一个菜户，不跟太监搞这个关系，还遭到其他宫女的嘲笑。那么这个克氏进宫之后跟多少太监搞过这个菜户这种关系呢？基本上有十来个。还不光这十来个呢，据一些这个笔记史料记载啊，这个克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一些太监，他甚至可能与皇帝朱由校有染。怎么的呢？你想啊，这小皇上是他喂养大的，赶这朱由校长大了，年纪轻轻的。那么那时候呢，克氏30几

0: 岁，是美貌妖艳呐、啊，那可是很有杀伤力。那么年轻的皇上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不到十天，就封这可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可氏和这个皇上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在天启元年的二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可氏呢自然必须得回避了。那么这熹宗为此对可氏优容有加，若非可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的万贵妃啊。不过这个可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奶妈所受到的荣誉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他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上出宫入宫，必定是清晨出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千岁，呼声震天。这个可氏和这魏忠贤两个人是内外勾结，把持朝纲，把皇上架空了。这个熹宗啊，因为他不识字，也不愿意理朝纲，这大事小情就交给了魏忠贤和这可氏。这两个人呢就越发的放胆，满朝文武没有不怕这两个人的。那么这两个人的野心呢也越来越大，就想了一招。什么招呢？就吕不韦那招，能不能把我们家的某个亲属给皇上，为这皇上生个一男半女，我们好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也就是皇族了。那么这个熹宗，他的嫔妃也好，他的宫女也好，只要是一怀孕，可氏和这魏忠贤立刻下毒手，就斩草除根。那么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可氏和魏忠贤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刚直之臣的不满，这些人是联名上书要把可氏轰出宫中。皇上迫于大臣们的压力，把这可氏暂时的请到宫外，可把可氏弄到宫外去啊，皇上坏了。怎么的？熹宗是茶不思饭不想，成天迷迷糊糊转转悠悠，哎呀像丢了神儿似的，魂不守舍，每天呢是以泪洗面。这大臣们就问呢、啊、皇上您怎么了？这熹宗也不瞒子说，只打可氏啊出宫以后，朕就感觉到不爽了。可氏你在哪里？可氏你在哪里呀？你就从这个，这皇上和这可氏的关系呢，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二般的关系啊。哎呀，大臣们一看，别的，你别因为一个客氏再把皇上客死，这受得了吗？赶紧的又给请回来了。哎呀，你敢，客氏一进皇宫啊，皇上立刻大米饭造了16碗，光馒头啃了12个，立刻是食欲大增啊。那么这个客氏他的所作他的所为，那皇后干嘛呢？皇后是张皇后，这个皇后啊非常的贤惠，可就是因为贤惠，这个可氏也要对这个张皇后下棋毒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哎，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咱们就说这熹宗身边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奶妈客氏，一个呢是他的太监魏忠贤。这两个人由于得到皇上的喜欢，那就没边儿，整个朝中就让这两个人给掌握了。满朝文武啊，提到这两个人没有不哆嗦的。可这后宫有张皇后，那皇上的媳妇儿啊，那国母皇娘那不一般呢。所以两个人做事啊，一开始偷偷摸摸的，后来半明半暗，但总觉得这个张皇后害事。这个张皇后就像绊脚石似的，也不知道她一天琢磨什么。这张皇后也不吱声，也不言语，是不是暗中想什么呢？寻找时机要收拾咱俩，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这两个人就想招，准备对这个张皇后下手。可是有一点，熹宗皇帝跟这个张皇后的感情特别好。这两个人呢，一开始在这熹宗面前就说这张皇后一些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说坏话。可是熹宗就是不听，就告诉这两个人说，朕非常喜欢这个女子，这是我的皇后啊，言下之意呢，你们不要对她如何长短。两个人一看在皇上面前走不过去了，想招就下药。可张皇后非常谨慎，几次下药也没有得手。就因为张皇后的谨慎小心，使这两个人没有得逞，自己没有被害。天启五年八月，这熹宗心血来潮，就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到那儿划船去玩，坐在大船上摆好了酒宴，鼓乐喧天，就在这水里头游游游的。这个魏忠贤就跟这皇上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皇上啊，您在这大船上坐了，嘿嘿，还没领教那小舟饮酒之乐。这水面这时很平稳，也没有风，您坐那小船在那水中荡漾啊，那多来情绪啊。熹宗一听，挺好啊，那我就到小船上去吧。这就由

船到了小船，到小船上之后把这酒也摆上了，太监划的船，这小船就在这水中荡漾起来了。因为这水面很平稳，天空一点云彩都没有，也没风，也就走了半个多时辰。这皇上玩的正高兴的时候，就在那西北玄天突然就飘了一块云彩。哎呀，这云彩来得很快呀，唰，这就来了，呜，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阵风，唰，就把这水面给翻起来了，咔，这么一个大浪啊，咔，就把这船给周翻了。皇上绕堵就掉水里了。哎呀，不好啦，皇上掉水里了，赶紧救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会水的太监还有锦衣卫啊，跳下二十多位，连拉带拽啊，这儿就把皇上给拽出来了。赶这皇上成了落汤鸡了，弄到船上，本来玩的挺高兴，搁水这么一击，这浪这么一打，又喝了两口水，奔奔又吐了两口，把那吃的都吐出来了，坏了，惊了一场啊。这一着凉回到宫中，这就病了，一病就十天。到了第十一天头上，熹宗感觉都挺不住了。我就琢磨呀，这过去那皇上那身体他怎么那么不好，营养过剩，后宫嫔妃太多，生活太频繁，日理万机，方方面面，身体虚弱。反总言之吧，这古代的皇上啊，这身体大部分都不扛折腾，没有咱们老百姓这体格子棒。就十了多天光景，熹宗就不行了，完了。他知道坏了，我这大位传给谁呀？就得传给我的弟弟朱由检。把江山托付给弟弟，他是有两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熹宗没有后人，有女儿没有儿子，因为凡是熹宗的儿子都被客氏和魏忠贤给害死了。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忠贤和这个客氏啊，想采取一个吕不韦的方式嘛，就把自己的养女亲属送到宫中，想继承皇家血脉，那叫窃取天下呀。可是两个人的阴谋呢没有得逞，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熹宗要有了儿子，他们两个还给害死了，所以熹宗没有继承人呢。另外，熹宗非常相信自己这个弟弟朱由检。朱由检非常有正事，学识又高。你别看熹宗朱由校好玩，会木匠活，不务正业，不识字，但有一点，他对这个弟弟可不是一般，起到了做兄长的作用。朱由检呢，比熹宗小五岁，13岁的时候就被他哥哥封为了信王。那么这个熹宗就命有学识的大臣教弟弟的文化，琴棋书画朱由检是样样精通啊。后来因为这个魏忠贤独霸朝纲，朱由检怕引起魏忠贤的猜疑，极少上朝。虽说不上朝，但是他对宫中的事情还了如指掌。那么熹宗临终之时，把弟弟朱由检叫到了切近，兄弟啊，江山给你了，好好治国安民啊，不管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记住，一定要对你皇嫂好。由此可见，这熹宗啊和他的妻子这张氏两个人恩爱无比。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知道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这魏忠贤，这个魏忠贤太不像话了，

太不是人了。已经皇上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可是呢，这个熹宗又下不去手。你看这个明朝皇上啊，和这个太监之间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个明朝的太监不管怎么专横跋扈，怎么不讲理，怎么独霸朝纲，但是明朝这些太监对这皇上特别好，听皇上的。他就不像唐朝和汉朝这太监们说把皇上整死就整死，明朝的太监不是，他怎么专横跋扈，对待皇上那是言听计从。所以熹宗就想到了，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魏忠贤，收拾客室，这个我都不管了，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要对你皇嫂好，把她保护起来。朱由检点点头，熹宗朱由校死了，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这思宗朱由校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那么在思宗的身上呢，这个机智和愚蠢，胆略和果敢，高招与昏招那是兼而有之的。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农民起义，后金军队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败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粮食高产区没有产粮食，这就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结构。这种结构一遭到破坏啊，坏了，明王朝本身就已千疮百孔，那么再遭到结构的破坏，这大厦呀马上就快倒了。这些复杂的背景使这思宗朱由检那是焦头烂额，这人要一焦头烂额，他就左思右想，一左思右想，这复杂的心态就生发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思宗朱由检对百姓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说他是个贤君，要不怎么的清朝即便入关了，对这个思宗崇祯皇帝还是给予礼待遇的。思宗一继位，首先最大快人心的事儿就是除掉魏忠贤和这客室，他先在客室那儿下的手，他命人秘密的把客室抓起来了，严加进行了审问。客室也没见过什么大刑啊，那儿一吓唬他啊，那铁链子一抖，那炉签子烧通红，假装往他身上一比划，这客室就懵了。我找我找我全找，我把我知道的，我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说什么啊，踢着秃噜踢着秃噜的全说了，把和魏忠贤怎么勾结，害哪哪个大臣，害哪个宫女儿，怎么把自己的养女亲属的女儿送到宫中，向狄龙换凤，换出皇家的血脉，如如何长短都言说了一遍呀。听的这些审问官呢毛骨悚然呢，立刻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思宗朱由检命把客室捐起来，那不管怎么地是哥哥的奶妈，哥哥是吃这女人奶长大的，念起这一分情长吧，就把他弄到那么一个冷屋捐起来了。也说不上怎么这宫女儿恨这个客室，瞪眼珠子不给食吃，结果客室没几天饿死在冷宫里。第二个就采取了除掉魏忠贤的举动。首先第一个，当这思宗朱由检一继位的时候，他知道魏忠贤在朝

中布满了爪牙，这个后宫也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格外的加小心。魏忠贤派着人送来吃的，他不吃，他怕有毒。魏忠贤派人送来穿的，他不敢穿。每天呢，司中朱由检命自己的家人做几个馒头窝头，大夫到宫中办事。那时候因为他刚登基呀，还没来得及搬进宫中，他也不想急于搬进宫中。为什么？他怕有危险，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干粮。这个明史上有记载。等过了些日子了，他感觉到稳妥了，这才敢逐渐的接近宫中。慢慢的，他拉拢几个小太监围在自己的身旁。他知道啊，自己在蛇堆里生存呐，这地方可太危险了，弄不好自己脑袋都没了。后来这个魏忠贤一看这个司宗朱由检没有什么大举动，对自己没怎么样，那么客氏不见了，客氏不见了，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魏忠贤呢也没多想，他就主动的慢慢的接近皇上，接近司宗朱由检。朱由检呢也在表面上接受了魏忠贤的一些笑脸。魏忠贤是得寸进尺啊，有一天呢就带领四个美女来了，说皇上您日夜操劳，你也得啊这个快乐快乐呀。这四个美女呀，是我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层层的票数提选出来四大美人啊。您呢跟他们四个在一起，您能活上100岁。就把四个美女送到了崇祯皇帝面前。这崇祯呢就点点头，说好吧，那就留下吧，既然你有这份爱心，就把这四大美女安排到后宫。到晚间的时候啊，突然这崇祯就命锦衣卫把这四大美女带来了，一溜排开往这一站，搜身。这就给搜身一搜，就在这四大美女的香袋里搜出四粒药丸来。这药丸不大，红色的。崇祯就问这四大美女，这药丸是干什么用的？这四大美女吓坏了，这见着皇上了。另外来讲，皇上瞪眼睛了，皇上一瞪眼睛，边上太监就瞪眼睛，太监一瞪眼睛，宫女也跟瞪眼睛，宫女一瞪眼睛，锦衣卫拿刀呢就瞪眼睛，拿刀的一瞪眼睛就要拔刀，这一拔刀那四大美女就哆嗦，就说了，说这药丸啊是魏忠贤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把它偷偷的，每次我们陪皇上的时候把这药丸给放到茶里，它是一种催情植物。哦，崇祯点点头，原来如此。来啊，把四大美女送回去，送到后宫啊，先紧闭起来，这就算罪证啊。呀哈，魏忠贤过两天一见着皇上，一看皇上还是容光焕发，那催情的没好使。要如果那药丸好使了，没过几天那崇祯就得两腮无肉，眼眶都塌，眼睛发青，脑瓜门子发灰，头发发白啊，眼皮发皱，那就得那样，就像脱胎的似的。可是这皇上依然如故，看起来那催情药丸没起作用。又想了一招，他制造了一种香，就命太监就在皇上的卧室啊书房就把这香点上了。这种香是干什么呢？也是催情的，只要你一闻上就想女人。魏忠贤就是想变着法的让皇上贪恋美女，他好把持这朝纲。说至于他为什么不杀皇上，前边我说过了，这个明朝的太监呢，他不像那唐朝和汉朝的，
你看这唐朝和汉朝的太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看皇上不顺眼，我就把你整死。

0: 那年的宦官那格外厉害，明朝的这些太监你怎么折腾他没有害皇上的心，这个得感谢朱元璋。哎，在这点上朱元璋啊还立了点功。为什么呢？他定那些祖规宫中的规矩，就把太监呢得心里给控制住了。魏忠贤又想这招，结果也被崇祯给识破了。崇祯也没言语，把这香就暗中撤掉了。可撤掉了香，崇祯也下着决心一定要撤掉魏忠贤。这时候满朝文武大臣呢有的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个新皇上对这个魏忠贤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就明白了。哦，有那大臣聪明啊，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啊，老皇上活那时候，也就熹宗活的时候，你魏忠贤如何长短，那皇上睁一眼闭一眼，那皇上笑话你，这新来的皇上对你魏忠贤不怎么样。皇上是在等啊，等什么呢？等大臣们上折子揍你魏忠贤。哎，接你魏忠贤的罪状，好拿你魏忠贤。所以有些聪明大臣想到此，挥毫上书，奏折一上，参引出一段除掉魏忠贤、误杀袁崇焕。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糊
1: 啊，
0: 迷糊头晕，脸色也不好看。
1: 哎，这就麻烦了。
0: 嗯，
1: 这个就不是健康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过度的这种轻断食和代餐的话，就造成了营养不良了。
0: 说的太对了，刚开始我以为我生病了呢，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营养不良
1: 啊。
0: 哎，当时我就在想啊，人家明星也轻断食代餐什么的。
1: 记住啊，轻断食不代表营养的缺乏。
0: 嗯，
1: 啊，这里有没有诀窍？有，诀窍就是什么呢？科学合理的膳食搭配，你才能够既能够吃出一个好身材来，还能够吃出一个健康来。
0: 嗯，
1: 听过胶原蛋白没有？
0: 那知道啊，胶原蛋白对皮肤特别好。
1: 嗯，
0: 现在好多的面膜呀、化妆品里面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
1: 啊。就是胶原蛋白，你们都用来做面膜了是吧？
0: 哦，对呀。
1: 我告诉你，他们用的是更高级别的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
0: 嗯，
1: 注射级别的胶原蛋白，皮肤啊。它的营养是充足的。
0: 嗯，
1: 我们的人的皮肤啊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的，啊，你这个皮肤啊有营养的补充了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显得是一种年轻态。
0: 嗯，
1: 这是说皮肤，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也得有营养？
0: 那肯定是啊。
1: 那五脏六腑的这种营养的要是充足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功能就是一种年轻态。
0: 嗯，
1: 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年轻。那他就会表现在精神面貌方面，
0: 嗯，
1: 是吧？按道理说他们也是人，是吧？他们也需要熬夜加班应酬等等。那如果说成天的像你说的，哎呀，表面上轻断食减肥套餐，我告诉你他们也受不了。
0: 嗯，
1: 这里面的诀窍还是什么呢？特殊的蛋白的补充。
0: 特殊蛋白的补充，
1: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皮肤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一种特殊的蛋白作为营养的支撑。
0: 嗯，
1: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啊，即便不吃不喝人也会健康。
0: 不是说人离不开水吗？怎么不吃不喝人也可以健康？
1: 你说对了，人不喝水最多能活三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你要是不够的话，你一天都活不了。
0: 这是什么道理呢？
1: 蛋白质啊，它是外来词。
0: 嗯，
1: 啊，这个词呢源于这个希腊语。那么实际上蛋白质这个英文单词它的最早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的意思。
0: 嗯，
1: 排在第一位的吧，
0: 对，首位的。
1: 所以说可想而知，蛋白质，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啊，是构成我们机体所有组织器官细胞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说肝心脾肺肾是吧，各个脏腑器官，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牙齿，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只有它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机体的健康。
0: 我们指甲里有吗？
1: 有啊，
0: 指甲里也有，
1: 指甲也有，
0: 哦，
1: 是吧？就连一个小小的细胞，我说实话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哦，
1: 另外我们人体啊，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比如说酶类物质吧，
0: 嗯，
1: 激素吧，
0: 嗯，
1: 是吧？还有抗体吧，这些我们名字是不是都听过？但是这些物质同样也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手破个口，没有蛋白质的话，你马上哎感染细菌感染病毒了。你看看，有蛋白质它就能够组成这个抗体，能够防止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是吧？你看很多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为啥一变天儿有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感冒了，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免疫力下降，
0: 对，弱不禁风了，
1: 哎，抱怨自己体质太差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机体当中那些特殊的蛋白质的一种缺失，
0: 嗯，
1: 导致自身的抗体的减弱。你抗体弱了，是不是免疫力就下降了？
0: 对，
1: 无法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袭，就导致一个发烧感冒嘛。
0: 对，
1: 还有见过做大手术之后的人吧，
0: 嗯，
1: 啊，就大手术做完了之后咱们没见过的话，咱们都知道产妇生完小孩吧
0: 很弱的，
1: 为啥？你看看做完大手术的人或者是产妇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当大夫的都让这样的人

0: 多补充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呢？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患者快速的提高自身的抵抗病毒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因为这些蛋白质就是合成我们人体酶啊、激素啊、抗体啊最主要的成分。
1: 明白。
0: 另外，这些特殊的蛋白质还具有维持我们人体体液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还有解毒、运输等等这些相关的作用。
1: 所以说人要是想活着根本就离不开蛋白质。
0: 哎，那这个蛋白质啊分为很多种，我说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人到了最后阶段，吃也不能吃了，喝也喝不进去了，最后剩下一口气吊着的时候，医院基本上就会争取这个家属的意见。
1: 那您说蛋白质不是在食物当中就能够摄取吗？
0: 嗯，
1: 那为啥我说吃不对呢？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0: 吃对不对呢？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对也不对。
1: 嗯，
0: 合理膳食，你吃的大鱼大肉，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补充那种特殊的蛋白，它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你必须得吃的合理，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天天让你吃什么龙虾鲍鱼的，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能吸收得了吗？我记得在哪档节目里讲过，很多高等的这种优质蛋白，它是需要我们人体的阳气给它化掉的。
1: 是的，
0: 如果化不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反而它会形成毒害我们身体的这个毒素。
1: 对，这个负担还很重呢。
0: 对，所以说天天给你吃这个龙虾鲍鱼，你能不能吃得下？你能不能留得住？你能不能转化得了？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消化能力会有所下降吧？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发现没有，岁数越大，这食欲越来越不好，
1: 没有食欲了，有的都，
0: 而且吃的又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你就比方说，很多做子女的是吧，也来咨询我说，我家老人总想着在这个吃上省钱，只买青菜不买肉，有的时候一大桌子菜都是这个素食，是吧？老人偏挑什么土豆青菜那些吃，
1: 对，
0: 让他们多吃点肉吧，就说牙口不好啊，吃的费劲，这都是借口。最主要的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那些高蛋白精蛋白那些肉食，你吃完了根本就转化不了，
1: 还形成负担，很累，
0: 转化不了，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毒。
1: 嗯，
0: 那反而造成我们人体非常大的负担，是吧？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吃一顿肉之后你三天都不舒服。
1: 嗯，
0: 你让他吃这个大鱼大肉，我告诉你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嗯，还真是，像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都这样吧，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说咱们作为子女的啊，这个时候需要警惕了，因为上了年岁的人不愿意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都是像你说的，是给我们人体要补充这些精蛋白的食物。
1: 嗯，
0: 那他如果他消化不了、转化不了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精蛋白、这些特殊的蛋白质，慢慢的就会出现缺乏。
1: 嗯，
0: 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0: 嗯，
1: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1: 哦，
0: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1: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1: 新西兰
0: 啊，
1: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1: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1: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1: 学养牛，
0: 养
1: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1: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它全世界有。

0: 名呢？
1: 嗯，
0: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饮食习惯，
0: 嗯，
1: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0: 哎，
1: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0: 嗯，
1: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0: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1: 嗯，
0: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1: 不一样吗？
0: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这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1: 嗯，
0: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1: 嗯，
0: 是不是？
1: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1: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1: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1: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0: 呵
1: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
0: 啊，
1: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1: 是，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1: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1: 是呢，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1: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1: 嗯，
0: 那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1: 嗯，
0: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1: 嗯，
0: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1: 分子油，
0: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物质。
1: 对，它是植物的。
0: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1: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
1: 嗯，
0: 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象。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1: 优质的、好的。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怎么补啊？因为
1: 植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
0: 不匹配。

0: 你补不进来。
1: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
0: 嗯，
1: 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0: 嗯。明晰的展示，
1: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
0: 嗯，
1: 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0: 就肉类最好，
1: 哎，
0: 蛋奶居中，
1: 哎。
0: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1: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0: 明白
1: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0: 嗯，
1: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0: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1: 嗯，
0: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1: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0: 嗯，
1: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0: 嗯，
1: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0: 哦，
1: 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0: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1: 对，
0: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2: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3: 哎，我是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啊。
3: 啊，沈阳朋友。
2: 多大年岁了？
3: 80多了。
2: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今天给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3: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2: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3: 对，就是腰摆腿疼。
2: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3: 三四年了。
2: 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3: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2: 差不多少是吧？
3: 现在就是不能走。
2: 不能走啊。
3: 嗯，
2: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
3: 腿疼。
2: 嗯，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3: 屁股蛋疼。
2: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3: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2: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3: 也好长时间了
2: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3: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着液，
2: 这个洗液是吧？啊，
3: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2: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3: 啊，对，胃不好。
2: 胃乐舒啊。
3: 嗯，我买6瓶了，用3瓶来的
2: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3: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外吐。
2: 反酸水都吐啊？
3: 啊。
2: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3: 对，
2: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3: 下胃镜下2回呢。
2: 然后说什么毛病？
3: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时候萎缩性胃炎。
2: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3: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2: 对，
3: 完我这就听着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6瓶。
2: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3: 嗯，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3瓶不到，现在是不？
3: 3瓶多了。
2: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3: 啊
2: 啊。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3: 对，
2: 还用过什么？
3: 这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2: 啊，芹菜籽粉是吧？
3: 嗯，对，给送过来了。
2: 血压多高？
3: 现在得156吧。
2: 156，你80几岁？跟我说说。
3: 87。
2: 8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
3: 嗯。
2: 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3: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2: 啊，硝苯地平啊。
3: 对，硝苯地平。
2: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3: 也就150多160啊。
2: 我告诉你低于160就没。

0: 问题了啊。
1: 哦哦，
0: 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1: 一回
0: 车
1: 吃一片
0: 儿，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1: 得到了。
0: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1: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0: 对，嗯，可以 啊。然后这个威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这个伪存性丸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1: 对，就这腿和腰托。
0: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
1: 老了，
0: 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1: 对。
0: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1: 我不是回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0: 对，
1: 现在都不能下楼。
0: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1: 对，不可能。
0: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的，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五年八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1: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就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我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康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 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0: 是做不了。
1: 对，
0: 骨折收容我给做。
1: 那可不是吧？你没，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0: 没大事。
1: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0: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1: 对呀、啊，
0: 买了一下就买六瓶。
1: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那负担的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0: 是，
1: 就听我的吧，啊，
0: 嗯、
1: 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
0: 啊，
1: 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0: 硬板床。
1: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啊，然后呢，用个枕头啊，把那个后腰那儿垫起来，啊，别用硬的啊，用软的，这个枕头垫起来就行啊，拖着它点儿啊，拖着它点儿，然后平时就这么养着啊，然后呢，宁可站着别坐着啊，站着最起码呢，它是整体的一个下压，你要是坐着的话，它是往外挤，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保证啊
0: 啊！
1: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
0: 哦哦。
1: 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0: 好。
1: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对对，
1: 好不啊？
0: 好，
1: 紧着这，
0: 谢谢了。
1: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好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嗯，再见，
0: 谢谢。
1: 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2: 哦，
1: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2: 吸收是关键。
1: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2: 新西兰，
1: 啊，
2: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啊，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1: 对。
2: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1: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2: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1: 学什么？
2: 学养牛，
1: 养
2: 不能吗？
1: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2: 嗯，
1: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它全世界有名呢。
2: 嗯，
1: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饮食习惯，
1: 嗯，
2: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1: 哎，
2: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1: 嗯，
2: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1: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2: 嗯，
1: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2: 不一样吗？
1: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就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2: 嗯，
1: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2: 嗯，
1: 是不是？
2: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

0: 清蛋白。
1: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1: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1: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啊，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1: 是，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1: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1: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1: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那个蛋白粉。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1: 枫
0: 分
1: 子
0: 子
1: 油，
0: 油，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四羰基酸这种物质，
1: 对，它是植物的。
0: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1: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趋利避相，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1: 优质的，好的，
0: 对，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怎么补啊？因为
1: 植
0: 你
1: 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
0: 不
1: 嘛，
0: 匹配。
1: 你补不进来。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1: 明晰的展示。
0: 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1: 就肉类最好，蛋奶居中。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0: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1: 明白。
0: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1: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嗯，
1: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0: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1: 嗯，
0: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1: 嗯，
0: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1: 哦，
0: 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1: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0: 对，
1: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林老师你好。
0: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4: 哎，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
4: 啊，沈阳朋友。
0: 多大年岁了？
4: 80多了。
0: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
4: 啊。
0: 今天给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4: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腿疼。
0: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4: 对，腰狭窄腿疼。
0: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4: 三四年了。
0: 哦，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4: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0: 差不多少是吧？

0: 现在就是不能走
1: 啊。
0: 嗯，
1: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啊、
0: 腿疼
1: 哦。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0: 屁股蛋疼。
1: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0: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1: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够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0: 你好长时间了
1: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0: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着液，
1: 这个洗液是吧？啊，
0: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1: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0: 啊，对，胃不好。
1: 胃乐舒
0: 啊。
1: 嗯，
0: 我买六瓶的，用三瓶来的
1: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0: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我吐。
1: 反酸水都吐啊？
0: 哦，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
0: 哦、
1: 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 啊。
0: 对，
1: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0: 下胃镜下两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0: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时候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0: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0: 完我这就听着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六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三瓶不到现在是不？
0: 三瓶多
1: 了。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0: 啊
1: 啊
0: 啊！
1: 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0: 对，
1: 还用过什么？
0: 那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0: 嗯，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0: 现在得156吧。
1: 156，你八十几岁？跟我说说。
0: 87。
1: 8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
0: 嗯嗯。
1: 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0: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0: 对，硝苯地平。
1: 啊、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0: 也就150多，160啊。
1: 你，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
0: 哦哦，
1: 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0: 一回就吃一片。
1: 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
0: 嗯嗯。
1: 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0: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0: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1: 对，
0: 喝，
1: 嗯，可以啊。然后这个胃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0: 对，就这腿和腰托。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0: 对。
1: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0: 我不是回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1: 对，
0: 现在都不能下楼。
1: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0: 对，不可能。
1: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了，就完全就是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
0: 嗯。

0: 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五年八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他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1: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他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哦哦，
0: 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
1: 哦哦，
0: 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
1: 哦哦，
0: 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这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那回完了，我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抗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嗯嗯嗯，
0: 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对，是做不了。
0: 对。
1: 骨质疏松我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啊，
1: 买了一天就买六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
1: 嗯。
0: 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
1: 嗯、
0: 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1: 是。
0: 就听我的吧，啊。
1: 嗯。
0: 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
1: 能明
0: 白。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啊。
1: 啊。
0: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
1: 哦哦。
0: 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1: 好。
0: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好不啊？
1: 好，
0: 紧
1: 着这，
0: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问您一个问题啊。
3: 问题？
1: 嗯，
3: 哎呦，你哪来那么多问题？你这十万个为什么，是吧？
1: 您说啊，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和女人谁应该更加有担当
3: 啊？
1: 嗯，
3: 问这个问题这怎么了？这是你这和妹夫吵架了？
1: 那我没有
3: 啊。这样的事儿啊，我觉得不应该用负不负责任来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两个人的爱情的情感的一个见证。那我觉得能够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情付出，这就是一种担当，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人。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这些例子吧，我们也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
3: 嗯。
1: 但是这些人普遍经济条件非常好。
3: 是，我告诉你，静石，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3: 啊，咱先说你说对的这一半，身体保养的好，必须得有经济基础，这是对的。
1: 对呀。
3: 这句话说对了。我们经常说身体是本钱呢。
1: 嗯。
3: 是吧？即便你再有才华，再懂得浪漫，你身体不允许，也会造成一种疏远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3: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任何事情的一个关键吧。
1: 嗯，确实身体好它是万事的关键呀。
3: 对。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咱们只说对了一半呢？
1: 嗯，
3: 前一句话啊咱们说的对，说他条件好身体好这是基础。嗯、但是他条件好大鱼大肉吃着才导致的他有一个好身体。这句话。
1: 那你说有错吗？吃的好了身体的就好啊。
3: 其实啊，你要有个好身体的话，并不是你吃的好。我们吃的这个好，是不是大家伙理解为是什么大鱼大肉吧？
1: 对呀。
3: 你记住了啊，绝对不是说每天大鱼大肉的放飞自我的这种吃，啊，你能吃出一个好身体来。
1: 嗯。
3: 那有的人早上火锅，晚上烤肉的，鲍鱼龙虾全都往上上，甩开腮帮子一顿造，是吧？你记住啊，往往你这种吃法的看似补充了很多的营养，你这么吃的人没有一个身体好的。记住了，我们经常说健康全球购教给大家伙，我不能够帮助大家伙经济上啊有一个变化，但是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产品，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在我们身体上啊享受到生活待遇。
1: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有钱的人一定不是大鱼大肉的这种胡吃海塞，他们一定是会吃的，而且吃的是合理的，而且吃的是有规律的，一定是科学的营养膳食啊，这种搭配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说提到这个营养膳食，我觉得你们女同志女性朋友营养膳食应该不陌生吧？
1: 现在成为一种流行了。
3: 嗯，
1: 营养膳食、轻断食、代餐，我自己都试过。
3: 哦，
1: 它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减肥呀。
3: 减肥，减肥不也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吗？
1: 但我们不敢吃太长时间呀。
3: 嗯，
1: 吃时间长了，体重倒是能下来。
3: 嗯，
1: 总是感觉吧，晕乎
3: 啊，
1: 迷糊，头晕，脸色也不好看。
3: 哎，这就麻烦了。
1: 嗯，
3: 这个就不是健康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过度的这种轻断食和代餐的话，就造成了营养不良了。
1: 说的太对了，刚开始我以为我生病了呢，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营养不良。
3: 啊，
1: 哎，当时我就在想啊，人家明星也轻断食代餐什么的。
3: 记住啊，轻断食不代表营养的缺乏。
1: 嗯，
3: 啊，这里有没有诀窍？有，诀窍就是什么呢？科学合理的膳食搭配，你才能够既能够吃出一个好身材来，还能够吃出一个健康来。
1: 嗯，
3: 听过胶原蛋白没有？
1: 那知道啊，胶原蛋白对皮肤特别好。
3: 嗯，
1: 现在好多的面膜呀、化妆品里面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
3: 啊。就是胶原蛋白，你们都用来做面膜了是吧？
1: 哦，对呀。
3: 我告诉你，他们用的是更高级别的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
1: 嗯，
3: 注射级别的胶原蛋白。皮肤啊，它的营养是充足的。
1: 嗯，
3: 我们的人的皮肤啊，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的，啊。你这个皮肤啊，有营养的补充了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显得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3: 这是说皮肤，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也得有营养？
1: 那肯定是啊。
3: 那五脏六腑的这种营养的要是充足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功能就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3: 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年轻，那它就会表现在精神面貌方面。
1: 嗯，
3: 是吧？按道理说，他们也是人。是吧，他们也需要熬夜加班应酬等等，那如果说成天的像你说的，哎呀，表面上轻断食减肥套餐，我告诉你他们也受不了。
1: 嗯，
3: 这里面的诀窍还是什么呢？特殊的蛋白的补充。
1: 特殊蛋白的补充，
3: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3: 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皮肤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一种特殊的蛋白作为营养的支撑。
1: 嗯，
3: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啊，即便不吃不喝人也会健康。
1: 不是说人离不开水吗？怎么不吃不喝人也可以健康？
3: 你说对了，人不喝水最多能活三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你要是不够的话，你一天都活不了。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3: 蛋白质啊，它是外来词。
1: 嗯，
3: 啊，这个词呢源于这个希腊语。那么实际上蛋白质这个英文单词它的最早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的意思。
1: 嗯，
3: 排在第一位的吧。
1: 对，首位的。
3: 所以说可想而知，蛋白质，
1: 嗯，
3: 就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啊，是构成我们机体所有组织器官细胞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说肝心脾肺肾，是吧，各个脏腑器官，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牙齿，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只有它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机体的健康。
1: 我们指甲里有吗？
3: 有啊，
1: 指甲里也有。
3: 指甲也有，
1: 哦，
3: 是吧？就连一个小小的细胞，我说实话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哦，
3: 另外我们人体啊，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比如说酶类物质吧，
1: 嗯，
3: 激素吧，
1: 嗯，
3: 是吧？还有抗体吧，这些我们名字是不是都听过？但是这些物质同样也是由蛋白

0: 材质来组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手破个口，没有蛋白质的话，你马上哎感染细菌、感染病毒了。你看看，有蛋白质，它就能够组成这个抗体，能够防止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是吧？你看很多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为啥一变天儿，有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感冒了。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免疫力下降，
1: 对，弱不禁风了，
0: 哎，抱怨自己体质太差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机体当中那些特殊的蛋白质的一种缺失，
1: 嗯，
0: 导致自身的抗体的减弱。你抗体弱了，是不是免疫力就下降了？
1: 对，
0: 无法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袭，就导致一个发烧感冒嘛。
1: 对，
0: 还有，见过做大手术之后的人吧？
1: 嗯。
0: 啊，就大手术做完了之后，咱们没见过的话，咱们都知道产妇生完小孩吧，
1: 很弱的。
0: 为啥？你看看做完大手术的人，或者是产妇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当大夫的都让这样的人多补充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呢？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患者快速的提高自身的抵抗病毒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因为这些蛋白质就是合成我们人体酶啊、激素啊、抗体啊最主要的成分。
1: 明白。
0: 另外，这些特殊的蛋白质还具有维持我们人体体液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还有解毒、运输等等这些相关的作用。
1: 所以说，人要是想活着，根本就离不开蛋白质。
0: 哎，啊，这个蛋白质啊，分为很多种。我说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人到了最后阶段。吃也不能吃了，喝也喝不进去了，最后剩下一口气吊着的时候，医院基本上就会争取这个家属的意见。
1: 那您说蛋白质不是在食物当中就能够摄取吗？
0: 嗯，
1: 那为啥我说吃不对呢？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0: 吃对不对呢？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对也不对。
1: 嗯，
0: 合理膳食，你吃的大鱼大肉，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补充那种特殊的蛋白，它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你必须得吃的合理，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天天让你吃什么龙虾鲍鱼的，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能吸收得了吗？我记得在哪档节目里讲过，很多高等的这种优质蛋白，它是需要我们人体的阳气给它化掉的。
1: 是的，
0: 如果化不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反而它会形成毒害我们身体的这个毒素。
1: 对，这个负担还很重呢。
0: 对，所以说天天给你吃这个龙虾鲍鱼，你能不能吃得下？你能不能留得住？
1: 嗯，
0: 你能不能转化得了？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消化能力会有所下降吧。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发现没有，岁数越大这食欲越来越不好，
1: 没有食欲了，有的都，
0: 而且吃的又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你就比方说很多做子女的是吧，也来咨询我说，我家老人总想着在这个吃上省钱，只买青菜不买肉，有的时候一大桌子菜都是这个素食，是吧？老人偏挑什么土豆青菜那些吃，
1: 对，
0: 让他们多吃点肉吧，就说牙口不好啊，吃的费劲，这都是借口。最主要的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那些高蛋白精蛋白那些肉食你吃完了根本就转化不了，
1: 还形成负担，很累，
0: 转化不了，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毒。
1: 嗯，
0: 那反而造成我们人体非常大的负担，是吧？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吃一顿肉之后你三天都不舒服。
1: 嗯，
0: 你让他吃这个大鱼大肉，我告诉你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嗯，还真是，像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都这样吧，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说咱们作为子女的啊，这个时候需要警惕了，因为上了年岁的人不愿意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都是像你说的是给我们人体要补充这些精蛋白的食物。
1: 嗯，
0: 那他如果他消化不了转化不了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精蛋白，这些特殊的蛋白质慢慢的就会出现缺乏。
1: 嗯，
0: 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

0: 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1: 嗯，
0: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0: 吸收是关键，
1: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0: 新西兰
1: 啊，
0: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1: 对，
0: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1: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0: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1: 学什么？
0: 学养牛，
1: 养牛
0: 不能吗？
1: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0: 嗯，
1: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
0: 嗯，
1: 它全世界有名呢。
0: 嗯，
1: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饮食习惯，
1: 嗯，
0: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1: 哎，
0: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1: 嗯，
0: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1: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0: 哦，
1: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0: 不一样吗？
1: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这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0: 嗯，哦，
1: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0: 嗯，
1: 是不是？
0: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0: 嗯，
1: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0: 嗯，
1: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0: 对，
1: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0: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1: 呵，
0: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
1: 啊，
0: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1: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0: 是，
1: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0: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1: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0: 是呢，
1: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0: 不匹配？
1: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0: 哎呦，
1: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0: 嗯，
1: 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0: 嗯，
1: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0: 嗯，
1: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0: 分子油，
1: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524碳基酸这种物，
0: 对，它是植物的，
1: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0: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
0: 嗯，
1: 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 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
0: 嗯，
1: 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象，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0: 优质的、好的。
1: 对，
0: 嗯，
1: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怎么补啊？你
0: 食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
1: 不匹配，
0: 你补不进来。
1: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0: 明晰的展示，
1: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0: 就肉类最好，
1: 哎，
0: 蛋奶居中，
1: 哎，
0: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1: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0: 明白
1: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0: 嗯，
1: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肾脏是有伤害的。
0: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1: 嗯，
0: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1: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0: 嗯，
1: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0: 嗯，
1: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0: 哦，
1: 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0: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1: 对，
0: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

0: 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

0: 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刘老师你好。
1: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2: 哎，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
2: 啊，沈阳朋友。
1: 多大年岁了？
2: 80多了。
1: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今天给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
2: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1: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2: 对，就是压排腿疼。
1: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2: 三四年了。
1: 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2: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少是吧？
2: 现在就是不能走。
1: 不能走啊？
2: 嗯。
1: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
2: 腿疼。
1: 疼哦。
2: 嗯。
1: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2: 屁股蛋疼。
1: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2: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1: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给我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2: 也好长时间了
1: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2: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的液，
1: 这个洗衣液是吧？啊，
2: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1: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2: 啊，对，胃不好。
1: 胃乐舒啊。
2: 我买6瓶了，用3瓶来的
1: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2: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
1: 外
2: 吐。
1: 反酸水都吐啊？
2: 啊、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
2: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2: 对。
1: 你不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2: 下胃镜下2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2: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说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2: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2: 完我这就听了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6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3瓶不到，现在是不？
2: 3瓶多了。
1: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2: 啊
1: 啊
2: 啊！
1: 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2: 对，
1: 还用过什么？
2: 这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2: 嗯，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2: 现在得156吧。
1: 156，你80几岁？跟我说说。
2: 87，
1: 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2: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2: 对，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2: 也就150多，160啊。
1: 你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2: 一回吃一片哈。
1: 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2: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2: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1: 对，
2: 喝，
1: 可以啊。 然后这个为乐舒用着呢，正常。

0: 用
1: 用
0: 啊，
1: 因为
0: 得控制好你这个伪春新闻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1: 对，就这腿和腰托。
0: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
1: 老了，
0: 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1: 对。
0: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1: 我不是恢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0: 对，
1: 现在都不能下楼。
0: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1: 对，不可能。
0: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的，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五年八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1: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这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康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是做不了。
0: 对，
1: 骨质疏松我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啊，
1: 买了一下就买6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 首先它效果不

0: 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
1: 嗯、
0: 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1: 是。
0: 就听我的吧，啊，
1: 嗯、
0: 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啊！然后呢，用个枕头啊，把那个后腰那儿垫起来。啊，别用硬的啊，用软的，这个枕头垫起来就行啊，拖着它点啊，拖着它点然后平时就这么养着啊。然后呢，宁可站着别坐着啊，站着最起码呢，它是整体的一个下压。你要是坐着的话，它是往外挤，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啊
1: 啊。
0: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1: 好，
0: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
0: 好不啊？
1: 好，谢谢了。
0: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0: 嗯，
2: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2: 嗯，
0: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2: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2: 新西兰
0: 啊，
2: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2: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2: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2: 学养牛，
0: 养
2: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2: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
2: 嗯，
0: 它全世界有名呢？
2: 嗯，
0: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饮食习惯，
0: 嗯，
2: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0: 哎，
2: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0: 嗯，
2: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0: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2: 哦，
0: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2: 不一样吗？
0: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这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2: 嗯，哦，
0: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2: 嗯，
0: 是不是？
2: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2: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2: 嗯，
0: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你这样也。

0: 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1: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1: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
0: 啊。
1: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1: 是啊。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1: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1: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1: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1: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1: 嗯，
0: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1: 嗯，
0: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1: 分子油，
0: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物质。
1: 对，它是植物的，
0: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1: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
1: 嗯，
0: 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象，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1: 优质的、好的。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
1: 嗯，
0: 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怎么补啊？
1: 食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吗？
0: 不匹配，
1: 你补不进来。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
1: 嗯，
0: 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1: 嗯，明晰的展示。
0: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
1: 嗯，
0: 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1: 就肉类最好，
0: 哎，
1: 蛋奶居中，
0: 哎，
1: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0: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1: 明白
0: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1: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嗯，
1: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0: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

0: 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1: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0: 对，
1: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0: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4: 哎，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
4: 啊，沈阳朋友。
0: 多大年岁了？
4: 80多了。
0: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今天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4: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0: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4: 对，就是压排腿疼。
0: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4: 有3-4年了。
0: 3-4年了，哦。
4: 啊。
0: 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4: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0: 差不多少是吧？
4: 现在就是不能走。
0: 不能走啊？
4: 嗯。
0: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啊？
4: 腿疼。
0: 疼哦，
4: 嗯，
0: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4: 屁股蛋疼。
0: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4: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0: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4: 也好长时间了
0: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4: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的液，
0: 这个洗衣液是吧？啊，
4: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胃乐舒。
0: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4: 啊，对，胃不好。
0: 胃乐舒啊。
4: 嗯，我买六瓶的，用三瓶来的。
0: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4: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我吐。
0: 反酸水都吐啊？
4: 啊。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4: 对，
0: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4: 下胃镜下两回呢。
0: 然后说什么毛病？
4: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说萎缩性胃炎。
0: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没猜错，你说说。
4: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0: 对，
4: 完我这就听了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六瓶。
0: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4: 嗯，
0: 对不对？
4: 对，
0: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三瓶不到，现在是不？
4: 三瓶多了。
0: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4: 啊
0: 啊。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4: 对，
0: 还用过什么？
4: 他这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0: 啊，芹菜籽粉是吧？
4: 嗯，对，给送过来了。
0: 血压多高？
4: 现在得156吧。
0: 156，你八十几岁？跟我说说。
4: 87。
0: 8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
4: 嗯嗯。
0: 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4: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0: 啊，硝苯地平啊。
4: 对，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4: 也就150多160啊。
0: 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
4: 嗯嗯。
0: 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4: 一回
0: 头
4: 吃一片
0: 儿，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
4: 啊，
0: 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4: 得到了，
0: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4: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0: 对，可以啊。然后这个胃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4: 对，就这腿和腰托。
0: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
4: 老了，对，
0: 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4: 对。
0: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4: 我不是回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0: 对，
4: 现在都不能下楼。
0: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4: 对，不可能。
0: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4: 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4: 对。
0: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了，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5年8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4: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

0: 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哦哦。
0: 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
1: 哦哦。
0: 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
1: 哦哦。
0: 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
1: 哦，
0: 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这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我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康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嗯嗯嗯，
0: 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是做不了。
0: 对，
1: 骨质疏松我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没事啊，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
1: 买了一天就买六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就听我的吧，啊，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
1: 能明
0: 白。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保证啊。
1: 啊。
0: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1: 好，
0: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好不啊？
1: 好，紧着这，
0: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问您一个问题啊。
3: 问题。
1: 嗯，
3: 哎呦，你哪来那么多
1: 那么多问题。
3: 你这十万个为什么、是吧。
1: 您说啊，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和女人谁应该更加有担当
3: 啊？
1: 嗯，
3: 问这个问题这怎么了，这是你这和妹夫吵架了？
1: 那我没有
3: 啊。
4: 这样的事儿啊，我觉得不应该用负不负责任来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两个人的爱情的情感的一个见证。那我觉得能够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情付出，这就是一种担当，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人。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这些例子吧，我们也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
3: 嗯，
1: 但是这些人普遍经济条件非常好。
3: 是，我告诉你，静石，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3: 啊，咱先说你说对的这一半，身体保养的好，必须得有经济基础，这是对的。
1: 对呀、
3: 啊，这句话说对了。我们经常说身体是本钱呐，
1: 嗯，
3: 是吧？即便你再有才华，再懂得浪漫，你身体不允许，也会造成一种疏远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3: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任何事情的一个关键吧。
1: 嗯。确实身体好它是万事的关键呀。
3: 对，那但是我为什么说竟是咱们只说对了一半呢？
1: 嗯，
3: 前一句话啊咱们说的对，说他条件好身体好这是基础、但是他条件好大鱼大肉吃着才导致的他有一个好身体，这句话
1: 那你说有错吗？吃的好了身体的就好啊。
3: 其实啊，你要有个好身体的话，并不是你吃的好。我们吃的这个好，是不是大家伙理解为是什么大鱼大肉吧？
1: 对呀、
3: 啊。你记住了啊，绝对不是说每天大鱼大肉的放飞自我的这种吃，啊，你能吃出一个好身体来。
1: 嗯。
3: 那有的人早上火锅，晚上烤肉的，鲍鱼龙虾全都往上上，甩开腮帮子一顿造，是吧？你记住啊，往往你这种吃法的看似补充了很多的营养，你这么吃的人没有一个身体好的。记住了，我们经常说健康全球购教给大家伙，我不能够帮助大家伙经济上啊有一个变化，但是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产品，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在我们身体上啊享受到生活待遇。
1: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有钱的人一定不是大鱼大肉的这种胡吃海塞，他们一定是会吃的，而且吃的是合理的，而且吃的是有规律的，一定是科学的营养膳食啊，这种搭配

0: 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说提到这个营养膳食，我觉得你们女同志女性朋友营养膳食应该不陌生吧，
1: 现在成为一种流行了。
0: 嗯，
1: 营养膳食轻断食代餐我自己都试过。
0: 哦，
1: 它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减肥呀。
0: 减肥，减肥不也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吗？
1: 但我们不敢吃太长时间呀，
0: 嗯，
1: 吃时间长了体重倒是能下来，
0: 嗯，
1: 总是感觉吧晕乎
0: 啊，
1: 迷糊，头晕，脸色也不好看。
0: 哎，这就麻烦了。
1: 嗯，
0: 这个就不是健康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过度的这种轻断食和代餐的话，就造成了营养不良了。
1: 说的太对了，刚开始我以为我生病了呢，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营养不良
0: 啊。
1: 哎，当时我就在想啊，人家明星也轻断食代餐什么的。
0: 记住啊，轻断食不代表营养的缺乏。
1: 嗯，
0: 啊，这里有没有诀窍？有，诀窍就是什么呢？科学合理的膳食搭配，你才能够既能够吃出一个好身材来，还能够吃出一个健康来。
1: 嗯，
0: 听过胶原蛋白没有？
1: 那知道啊，胶原蛋白对皮肤特别好。
0: 嗯，
1: 现在好多的面膜呀、化妆品里面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
0: 啊。就是胶原蛋白，你们都用来做面膜了是吧？
1: 哦，对呀。
0: 我告诉你，他们用的是更高级别的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
1: 嗯，
0: 注射级别的胶原蛋白。皮肤啊，它的营养是充足的。
1: 嗯，
0: 我们的人的皮肤啊，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的，啊。你这个皮肤啊，有营养的补充了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显得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说皮肤，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也得有营养？
1: 那肯定是啊。
0: 那五脏六腑的这种营养的要是充足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功能就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0: 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年轻，那它就会表现在精神面貌方面。
1: 嗯，
0: 是吧？按道理说，他们也是人。是吧，他们也需要熬夜加班应酬等等，那如果说成天的像你说的，哎呀，表面上轻断食减肥套餐，我告诉你他们也受不了。
1: 嗯，
0: 这里面的诀窍还是什么呢？特殊的蛋白的补充。
1: 特殊蛋白的补充，
0: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皮肤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一种特殊的蛋白作为营养的支撑。
1: 嗯，
0: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啊，即便不吃不喝人也会健康。
1: 不是说人离不开水吗？怎么不吃不喝人也可以健康？
0: 你说对了，人不喝水最多能活三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你要是不够的话，你一天都活不了。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0: 蛋白质啊，它是外来词。
1: 嗯，
0: 啊，这个词呢源于这个希腊语。那么实际上蛋白质这个英文单词它的最早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的意思。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吧。
1: 对，首位的。
0: 所以说可想而知，蛋白质，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啊，是构成我们机体所有组织器官细胞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说肝心脾肺肾，是吧，各个脏腑器官，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牙齿，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只有它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机体的健康。
1: 那我们指甲里有吗？
0: 有啊，
1: 指甲里也有，
0: 指甲也有，
1: 哦，
0: 是吧？就连一个小小的细胞，我说实话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哦，
0: 另外我们人体啊，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比如说酶类物质吧，
1: 嗯，
0: 激素吧，
1: 嗯，
0: 是吧？还有抗体吧，这些我们名字是不是都听过？但是这些物质同样也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手破个口，没有蛋白质的话，你马上哎感染细菌感染病毒了。你看看，有蛋白质它就能够组成这个抗体，能够防止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是吧？你看很多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为啥一变天儿有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感冒了，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免疫力下降，
1: 对，弱不禁风了，
0: 哎，抱怨自己体质太差了。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机体当中那些特殊的蛋白质的一种缺失，
1: 嗯，
0: 导致自身的抗体的减弱。你抗体弱了，是不是免疫力就下降
1: 了？对，
0: 无法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袭，就导致一个发烧感冒嘛。
1: 对，
0: 还有，见过做大手术之后的人吧？
1: 嗯，
0: 啊，就大手术做完了之后，咱们没见过的话，咱们都知道产妇生完小孩吧，
1: 很弱的。
0: 为啥？你看看做完大手术的人，或者是产妇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当大夫的都让这样的人多补充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呢？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让患者快速的提高自身的抵抗病毒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因为这些蛋白质就是合成我们人体酶啊、激素啊、抗体啊最主要的成分。
1: 明白。
0: 另外，这些特殊的蛋白质还具有维持我们人体体液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还有解毒、运输等等这些相关的作用。
1: 所以说，人要是想活着，根本就离不开蛋白质。
0: 哎。啊，这个蛋白质啊分为很多种，我说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人到了最后阶段，吃也不能吃了，喝也喝不进去了，最后剩下一口气吊着的时候，医院基本上就会争取这个家属的意见。
1: 那您说蛋白质不是在食物当中就能够摄取吗？
0: 嗯，
1: 那为啥我说吃不对呢？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0: 吃对不对呢？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对也不对。
1: 嗯，
0: 合理膳食，你吃的大鱼大肉，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补充那种特殊的蛋白，它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你必须得吃的合理，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天天让你吃什么龙虾鲍鱼的，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能吸收得了吗？我记得在哪档节目里讲过，很多高等的这种优质蛋白，它是需要我们人体的阳气给它化掉的。
1: 是的，
0: 如果化不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反而它会形成毒害我们身体的这个毒素。
1: 对，这个负担还很重呢。
0: 对，所以说天天给你吃这个龙虾鲍鱼，你能不能吃得下？你能不能留得住？你能不能转化得了？
1: 嗯，
0: 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消化能力会有所下降吧？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发现没有，岁数越大，这食欲越来越不好，
1: 没有食欲了，有的都，
0: 而且吃的又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你就比方说，很多做子女的是吧，也来咨询我，说我家老人总想着在这个吃上省钱，只买青菜不买肉。有的时候一大桌子菜都是这个素食，是吧？老人偏挑什么土豆青菜那些吃，
1: 对，
0: 让他们多吃点肉吧，就说牙口不好啊，吃的费劲，这都是借口。最主要的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那些高蛋白精蛋白那些肉食你吃完了根本就转化不了，
1: 还形成负担，很累，
0: 转化不了，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毒。
1: 嗯，
0: 那反而造成我们人体非常大的负担，是吧？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吃一顿肉之后你三天都不舒服。
1: 嗯，
0: 你让他吃这个大鱼大肉，我告诉你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嗯，还真是，像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都这样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说咱们作为子女的啊，这个时候需要警惕了，因为上了年岁的人不愿意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都是像你说的是给我们人体要补充这些精蛋白的食物。
1: 嗯，
0: 那它如果它消化不了、转化不了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精蛋白、这些特殊的蛋白质慢慢的就会出现缺乏。
1: 嗯，
0: 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0: 嗯，
1: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1: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 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1: 新西兰
0: 啊，
1: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1: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1: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1: 学养牛，
0: 养
1: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1: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
1: 嗯，
0: 它全世界有名呢。
1: 嗯，
0: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饮食习惯，
0: 嗯，
1: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0: 哎，
1: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0: 嗯，
1: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0: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1: 哦，
0: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1: 不一样吗？
0: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这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1: 嗯，哦，
0: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1: 嗯，
0: 是不是？
1: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1: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1: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1: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0: 呵，
1: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
0: 啊。
1: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1: 是啊。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1: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1: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1: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那个蛋白粉。
1: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1: 嗯，
0: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1: 嗯，
0: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1: 分子油，
0: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肽基酸这种物。
1: 对，它是植物的。
0: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1: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 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
1: 嗯，
0: 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区类比下。

0: 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1: 优质的、好的。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
1: 嗯，
0: 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怎么补啊？
1: 食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吗？
0: 不匹配，
1: 你补不进来。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
1: 嗯，
0: 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1: 嗯，明晰的展示。
0: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
1: 嗯，
0: 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1: 就肉类最好，
0: 哎，
1: 蛋奶居中，
0: 哎，
1: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0: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1: 明白
0: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他用的蛋白粉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1: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嗯，
1: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0: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1: 嗯，
0: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1: 嗯，
0: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1: 哦，
0: 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1: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0: 对，
1: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但实事的平台，帮助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1: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2: 哎，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
2: 啊，沈阳朋友。
1: 多大年岁了？
2: 80多了。
1: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
2: 啊。
1: 今天给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2: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1: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2: 对，都压排腿疼。
1: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2: 三四年了。
1: 哦。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2: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少是吧？
2: 现在就是不能走。
1: 不能走啊。
2: 嗯。
1: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啊、
2: 腿疼。
1: 疼哦。
2: 嗯。
1: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2: 屁股蛋疼。
1: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2: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1: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够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2: 也好长时间了
1: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2: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着液，
1: 这个洗液是吧？啊，
2: 完事儿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1: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2: 啊，对，胃不好。
1: 胃乐舒啊。
2: 嗯，我买6瓶了，用3瓶来的。
1: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2: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我吐。
1: 反酸水都吐啊？
2: 啊。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2: 对。
1: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2: 下胃镜下2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2: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时候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2: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2: 完我这时候听着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6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3瓶不到，现在是不？
2: 3瓶多了。
1: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2: 啊，
1: 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2: 啊、
1: 还用过什么？
2: 那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2: 啊，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2: 现在得156吧。
1: 156，你80几岁？跟我说说。
2: 87，
1: 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2: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2: 对，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2: 也就150多，160啊。
1: 你，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2: 一回就吃一片。
1: 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2: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2: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喝。
1: 对，可以啊。然后这个胃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2: 对，就这腿和腰托。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

0: 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1: 对。
0: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1: 我不是回到那，我就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0: 对，
1: 现在都不能下楼。
0: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1: 对，不可能。
0: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了，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五年八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1: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这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
0: 呵，
1: 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
1: 对，
0: 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来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康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是做不了。
0: 对，
1: 骨质疏松我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没事啊，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啊，
1: 买了一天就买六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1: 是。
0: 就听我的吧，啊，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啊！然后呢，用个枕头啊，把那个后腰那垫起来， 啊，别用硬的啊，用软的，这个枕头垫起来就行啊，拖着他点啊，拖着他点，然后平时就这么养着啊，然后呢宁可站着别坐着啊，站着最起码呢它是是整体的一个下压，你要是坐着的话它是往外挤，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保证啊。啊，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1: 好好
0: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好不啊？
1: 好，紧着这，
0: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0: 嗯，
2: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2: 嗯，
0: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2: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2: 新西兰
0: 啊，
2: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2: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2: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2: 学养牛，
0: 养
2: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2: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它全世界有名呢？
2: 嗯，
0: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饮食习惯，
0: 嗯，
2: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0: 哎，
2: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0: 嗯，
2: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0: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2: 哦，
0: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2: 不一样吗？
0: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就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2: 嗯，哦，
0: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2: 嗯，
0: 是不是？
2: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2: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2: 嗯，
0: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2: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2: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0: 呵，
2: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
0: 啊。
2: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2: 是，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2: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2: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

0: 音是不匹配，
1: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1: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1: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1: 嗯，
0: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1: 嗯，
0: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1: 枫子油，
0: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肽基酸这种物。
1: 对，它是植物的。
0: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1: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
1: 嗯，
0: 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象，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1: 优质的、好的。
0: 对，
1: 嗯，
0: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
1: 嗯，
0: 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怎么补啊？
1: 食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吗？
0: 不匹配，
1: 你补不进来。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
1: 嗯，
0: 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1: 嗯，明晰的展示。
0: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
1: 嗯，
0: 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1: 就肉类最好，
0: 哎，
1: 蛋奶居中，
0: 哎，
1: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0: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1: 明白
0: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啊，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1: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嗯，
1: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0: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1: 嗯，
0: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1: 嗯，
0: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1: 哦，
0: 啊。

0: 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1: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0: 对，
1: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林老师你好。
0: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4: 哎，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啊。
4: 啊，沈阳朋友。
0: 多大年岁了？
4: 80多了。
0: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今天给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4: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0: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4: 对，就是压排腿疼。
0: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4: 有三四年了。
0: 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4: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0: 差不多少是吧？
4: 现在就是不能走。
0: 不能走啊？
4: 嗯。
0: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啊？
4: 腿疼。
0: 疼哦。
4: 嗯。
0: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4: 屁股蛋疼。
0: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4: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0: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4: 也好长时间了
0: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4: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着液，
0: 这个洗衣液是吧？啊，
4: 完事儿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0: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4: 啊，对，胃不好。
0: 胃乐舒啊。
4: 嗯，我买6瓶了，用3瓶来的
0: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4: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
0: 外
4: 吐。
0: 反酸水都吐啊？
4: 啊、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 啊。
4: 对。
0: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0: 下微信下两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0: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说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0: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0: 完我这时候听了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六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威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三瓶不到现在是不？
0: 三瓶多了。
1: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啊
0: 啊啊。
1: 这是威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0: 对。
1: 还用过什么？
0: 这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0: 嗯，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0: 血压现在得156吧。
1: 156，你八十几岁？跟我说说。
0: 87。
1: 8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
0: 嗯嗯。
1: 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0: 现在就吃什么落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0: 对，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0: 也就150多，160啊。
1: 你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
0: 嗯嗯。
1: 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0: 一回说吃一片。
1: 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
0: 嗯嗯。
1: 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0: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0: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1: 对。嗯，可以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威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0: 对，就这腿和腰托。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
0: 哦、
1: 什么叫退行性变？就是老了，
0: 老了
1: 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
0: 哦、
1: 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0: 对。
1: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0: 我不是回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1: 对，
0: 现在都不能下楼。
1: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0: 对，不可能。
1: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
0: 嗯。
1: 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了，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5年8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0: 是。
1: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
0: 嗯、
1: 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
0: 嗯嗯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0: 哦、
1: 嗯、哦。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 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
0: 哦，
1: 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这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0: 就是那回完了，我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1: 对，
0: 骨质疏松。
1: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0: 不
1: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0: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1: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抗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对，他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0: 是做不了。
1: 对，
0: 骨质疏松我给做。
1: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0: 没大事。
1: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0: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儿，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1: 对呀、啊，
0: 买了一天就买6瓶。
1: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
0: 嗯。
1: 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
0: 嗯、
1: 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0: 是。
1: 就听我的吧，啊。
0: 嗯。
1: 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
0: 啊，
1: 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0: 硬板床。
1: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保证啊。
0: 啊。
1: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
0: 哦哦。
1: 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0: 好。
1: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对，
1: 好不啊？
0: 好，谢谢
1: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
1: 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蜂王浆皂、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

0: 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问您一个问题啊。
2: 问题，
1: 嗯，
2: 哎呦，你哪来那么多
1: 问题？
2: 你这十万个为什么，是吧？
1: 您说啊，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和女人谁应该更加有担当？
2: 啊？
1: 嗯？
2: 问这个问题，这怎么了？这是你这和妹夫吵架了？
1: 那我没有
2: 啊。
3: 这样的事儿啊，我觉得不应该用负不负责任来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两个人的爱情的情感的一个见证。那我觉得能够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情付出，这就是一种担当，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人。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这些例子吧，我们也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
2: 嗯，
1: 但是这些人普遍经济条件非常好。
2: 是，我告诉你，静石，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2: 啊，咱先说你说对的这一半，身体保养的好必须得有经济基础，这是对的。
1: 对呀，
2: 这句话说对了。我们经常说身体是本钱呢，
1: 嗯，
2: 是吧？即便你再有才华，再懂得浪漫，你身体不允许，也会造成一种疏远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2: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任何事情的一个关键吧。
1: 嗯，确实，身体好它是万事的关键呀。
2: 对，但是我为什么说竟是咱们只说对了一半呢？
1: 嗯，
2: 前一句话啊，咱们说的对。说他条件好，身体好，这是基础，嗯，但是他条件好，大鱼大肉吃着，才导致了他有一个好身体。这句话，
1: 那你说有错吗？吃的好了，身体的就好啊。
2: 其实啊，你要有个好身体的话，并不是你吃的好。我们吃的这个好，是不是大家伙理解为是什么大鱼大肉吧？
1: 对呀。
2: 你记住了啊，绝对不是说每天大鱼大肉的放飞自我的这种吃啊，你能吃出一个好身体来。
1: 嗯，
2: 啊，有的人早上火锅晚上烤肉的，鲍鱼龙虾全都往上上，甩开腮帮子一顿造，是吧？你记住啊，往往你这种吃法的看似补充了很多的营养，你这么吃的人没有一个身体好的。记住了，我们经常说健康全球购教给大家伙，我不能够帮助大家伙经济上啊有一个变化，但是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产品，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在我们身体上啊享受到生活待遇。
1: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有钱的人一定不是大鱼大肉的这种胡吃海塞，他们一定是会吃的，而且吃的是合理的，而且吃的是有规律的，一定是科学的营养膳食啊，这种搭配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说提到这个营养膳食，我觉得你们女同志女性朋友营养膳食应该不陌生吧。
1: 现在成为一种流行了，
2: 嗯，
1: 营养膳食轻断食代餐我自己都试过。
2: 哦，
1: 它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减肥呀。
2: 减肥不也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吗？
1: 但我们不敢吃太长时间呀，
2: 嗯，
1: 吃时间长了体重倒是能下来，
2: 嗯，
1: 总是感觉吧晕乎
2: 啊，
1: 迷糊，头晕，脸色也不好看。
2: 哎，这就麻烦了。
1: 嗯，
2: 这个就不是健康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过度的这种轻断食。

0: 食和代餐的话，就造成了营养不良了。
1: 说的太对了，刚开始我以为我生病了呢，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营养不良
0: 啊。
1: 哎，当时我就在想啊，人家明星也轻断食代餐什么的。
0: 记住啊，轻断食不代表营养的缺乏。
1: 嗯，
0: 啊，这里有没有诀窍？有，诀窍就是什么呢？科学合理的膳食搭配，你才能够既能够吃出一个好身材来，还能够吃出一个健康来。
1: 嗯，
0: 听过胶原蛋白没有？
1: 那知道啊，胶原蛋白对皮肤特别好。
0: 嗯，
1: 现在好多的面膜呀、化妆品里面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
0: 啊。就是胶原蛋白，你们都用来做面膜了是吧？
1: 啊，对呀。
0: 我告诉你，他们用的是更高级别的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
1: 嗯，
0: 注射级别的胶原蛋白，皮肤啊。它的营养是充足的。
1: 嗯，
0: 我们的人的皮肤啊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的啊。你这个皮肤啊有营养的补充了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显得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说皮肤。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也得有营养？
1: 那肯定是啊。
0: 那五脏六腑的这种营养的要是充足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功能就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0: 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年轻，那他就会表现在精神面貌方面。
1: 嗯，
0: 是吧？按道理说他们也是人，是吧？他们也需要熬夜加班应酬等等。那如果说成天的像你说的，哎呀，表面上轻断食减肥套餐，我告诉你他们也受不了。
1: 嗯，
0: 这里面的诀窍还是什么呢？特殊的蛋白的补充。
1: 特殊蛋白的补充，
0: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皮肤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一种特殊的蛋白作为营养的支撑。
1: 嗯，
0: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啊，即便不吃不喝人也会健康。
1: 不是说人离不开水吗？怎么不吃不喝人也可以健康？
0: 你说对了，人不喝水最多能活三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你要是不够的话，你一天都活不了。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0: 蛋白质啊，它是外来词。
1: 嗯，
0: 啊，这个词呢源于这个希腊语。那么实际上蛋白质这个英文单词它的最早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的意思。
1: 嗯，
0: 排在第一位的吧，
1: 对，首位的。
0: 所以说可想而知，蛋白质，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啊，是构成我们机体所有组织器官细胞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说肝心脾肺肾是吧，各个脏腑器官，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牙齿，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只有它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机体的健康。
1: 我们指甲里有吗？
0: 有啊，
1: 指甲里也有，
0: 指甲也有，
1: 哦，
0: 是吧？就连一个小小的细胞，我说实话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哦，
0: 另外我们人体啊，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比如说酶类物质吧，
1: 嗯，
0: 激素吧，
1: 嗯，
0: 是吧？还有抗体吧，这些我们名字是不是都听过？但是这些物质同样也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手破个口，没有蛋白质的话，你马上哎感染细菌感染病毒了。你看看有蛋白质它就能够组成这个抗体，能够防止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是吧？你看很多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为啥一变天儿有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感冒了，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免疫力下降，
1: 对，弱不禁风了，
0: 哎，抱怨自己体质太差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机体当中那些特殊的蛋白质的一种缺失，
1: 嗯，
0: 导致自身的抗体的减弱。你抗体弱了，是不是免疫力就下降了？
1: 对，
0: 无法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袭，就导致一个发烧感冒嘛。
1: 对，
0: 还有见过做大手术之后的人吧，
1: 嗯，
0: 啊，就大手术做完了之后咱们没见过的话，咱们都知道产妇生完小孩吧
1: 很弱的，
0: 为啥？你看看做完大手术的人或者是产妇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当大夫的都让这样的人多补充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呢。
1: 嗯，
0: 什么意思？ 就是让患者快速的提高自身的抵抗病毒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因为这些蛋白质就是合成我们人体酶啊、激素啊、抗体啊最主要的成分。
1: 明白。
0: 另外，这些特殊的蛋白质还具有维持我们人体体液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还有解毒、运输等等这些相关的作用。
1: 所以说，人要是想活着，根本就离不开蛋白质。
0: 哎，啊，这个蛋白质啊，分为很多种。我说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人到了最后阶段，吃也不能吃了，喝也喝不进去了，最后剩下一口气吊着的时候，医院基本上就会争取这个家属的意见。
1: 那您说蛋白质不是在食物当中就能够摄取吗？
0: 嗯，
1: 那为啥我说吃不对呢？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0: 吃对不对呢？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对也不对。
1: 嗯，
0: 合理膳食，你吃的大鱼大肉，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补充那种特殊的蛋白，它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你必须得吃的合理，这才是关键。
1: 嗯，
0: 天天让你吃什么龙虾鲍鱼的，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能吸收得了吗？我记得在哪档节目里讲过，很多高等的这种优质蛋白，它是需要我们人体的阳气给它化掉的。
1: 是的，
0: 如果化不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反而它会形成毒害我们身体的这个毒素。
1: 对，这个负担还很重呢。
0: 对，所以说天天给你吃这个龙虾鲍鱼，你能不能吃得下？你能不能留得住？
1: 嗯，
0: 你能不能转化得了？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消化能力会有所下降吧。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发现没有，岁数越大这食欲越来越不好，
1: 没有食欲了，有的都，
0: 而且吃的又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你就比方说很多做子女的是吧，也来咨询我说，我家老人总想着在这个吃上省钱，只买青菜不买肉，有的时候一大桌子菜都是这个素食，是吧？老人偏挑什么土豆青菜那些吃，
1: 对，
0: 让他们多吃点肉吧，就说牙口不好啊，吃的费劲，这都是借口。最主要的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那些高蛋白精蛋白那些肉食你吃完了根本就转化不了，
1: 还形成负担，很累，
0: 转化不了，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毒。
1: 嗯，
0: 那反而造成我们人体非常大的负担，是吧？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吃一顿肉之后你三天都不舒服。
1: 嗯，
0: 你让他吃这个大鱼大肉，我告诉你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 嗯，还真是，像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都这样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说咱们作为子女的啊，这个时候需要警惕了。因为上了年岁的人不愿意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都是像你说的是给我们人体要补充这些精蛋白的食物。
1: 嗯，
0: 那他如果他消化不了、转化不了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精蛋白、这些特殊的蛋白质慢慢的就会出现缺乏。
1: 嗯，
0: 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0: 嗯，
1: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1: 哦，
0: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1: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1: 新西兰
0: 啊，
1: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1: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1: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1: 学养牛，
0: 养
1: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1: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
1: 嗯，
0: 它全世界有名呢。
1: 嗯，
0: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饮食习惯，
0: 嗯，
1: 像我知道。

0: 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1: 哎，
0: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1: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0: 哦。
1: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的饮食这个结构，它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0: 不一样
1: 哎，
0: 吗？
1: 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这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0: 嗯。
1: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0: 嗯，
1: 是不是？
0: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0: 嗯。
1: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0: 嗯，
1: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0: 对。
1: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0: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
1: 呵
0: 的。但是
1: 呵呵。
0: 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啊，
1: 啊，
0: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1: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0: 是，
1: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0: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1: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0: 是
1: 是
0: 呢？
1: 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0: 不匹配。
1: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0: 哎呦，
1: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0: 嗯，
1: 那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0: 嗯，嗯。
1: 有很多人用的时候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呀、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0: 枫
1: 分
0: 子
1: 子
0: 油，
1: 油，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四羰基酸这种物
0: 对，
1: 质，
0: 它是植物
1: 它
0: 的。
1: 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0: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项，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项，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0: 优质的，好的，
1: 对，
0: 嗯，
1: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是
0: 嗯。
1: 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怎么补啊？因为你
0: 植物的
1: 补
0: 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
1: 不匹
0: 呢，
1: 配，
0: 你补不进来。
1: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 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
0: 嗯，
1: 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0: 嗯，明晰的展示。
1: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
0: 嗯，
1: 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0: 就肉类最好，
1: 哎，
0: 蛋奶居中，
1: 哎，
0: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1: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0: 明白
1: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0: 嗯，
1: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他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0: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1: 嗯，
0: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1: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0: 嗯，
1: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0: 嗯，
1: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0: 哦，
1: 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0: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1: 对，
0: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七八九。

0: 我三四年了。
1: 哦。
0: 啊。
1: 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0: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少是吧？
0: 现在就是不，现在就是不能走。
1: 不能走啊。
0: 嗯。
1: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啊、
0: 腿疼。
1: 疼哦。
0: 嗯
1: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0: 屁股蛋疼。
1: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0: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1: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够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0: 你好长时间了。
1: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0: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的液，
1: 这个洗液是吧？啊，
0: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1: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0: 啊，对，胃不好。
1: 胃乐舒
0: 啊？
1: 嗯，
0: 我买六瓶了，用三瓶来的。
1: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0: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外吐。
1: 反酸水都吐啊？
0: 啊。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0: 对，
1: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0: 下胃镜下两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0: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说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0: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0: 完我这就听着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六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三瓶不到，现在是不？
0: 三瓶多了。
1: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0: 啊
1: 啊
0: 啊。
1: 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0: 对，
1: 还用过什么？
0: 这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0: 嗯，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0: 血压现在得156吧。
1: 156，你八十几岁？跟我说说。
0: 87。
1: 8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
0: 嗯。
1: 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0: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0: 对，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0: 也就150多160啊。
1: 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0: 一回
1: 就
0: 吃一片。
1: 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0: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0: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1: 对，
0: 喝，
1: 嗯，可以啊。然后这个胃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0: 对，就这腿和腰托。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
0: 老了，对，
1: 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0: 对。
1: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0: 我不是回到那，我就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1: 对，
0: 现在都不能下楼。
1: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0: 对，不可能。
1: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

0: 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的，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五年、八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1: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哦哦，
0: 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
1: 哦，
0: 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就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我骨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
1: 对，
0: 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抗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嗯嗯嗯，
0: 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对，是做不了。
0: 对，
1: 骨质疏松不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啊，
1: 买了一下就买6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那负担的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就听我的吧，啊，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啊！然后呢，用个枕头啊，把那个后腰那儿垫起来。啊，别用硬的啊，用软的，这个枕头垫起来就行啊，拖着它点啊，拖着它点，然后平时就这么养着啊。然后呢，宁可站着别坐着啊，站着最起码呢，它是整体的一个下压。你要是坐着的话，它是往外挤，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啊
1: 啊。
0: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

0: 行啊，这种退行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好不啊？
1: 好，紧着这，
0: 对，这种退行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好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0: 嗯，
2: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2: 嗯，
0: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2: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2: 新西兰
0: 啊，
2: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2: 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2: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2: 学养牛，
0: 养
2: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2: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
2: 嗯，
0: 它全世界有名呢。
2: 嗯，
0: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饮食习惯，
0: 嗯，
2: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0: 哎，
2: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0: 嗯，
2: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0: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2: 嗯，
0: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2: 不一样吗？
0: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就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2: 嗯，
0: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2: 嗯，
0: 是不是？
2: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2: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
2: 嗯，
0: 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2: 嗯，
0: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2: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2: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0: 呵，
2: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啊。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2: 是啊。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2: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2: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2: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2: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2: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2: 嗯，
0: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2: 嗯，
0: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2: 嗯，

0: 对不对？为啥呀？因为
1: 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2: 分
1: 子
2: 油，
1: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物
2: 对，它是植物的。
1: 质，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2: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1: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象，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2: 优质的，好的，
1: 对，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2: 对，
1: 那你怎么补啊？因为
2: 植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
1: 不
2: 嘛，
1: 匹配。
2: 你补不进来。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2: 明晰的展示。
1: 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2: 就肉类最好，蛋奶居中。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1: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2: 明白。
1: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肾脏是有伤害的。
2: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1: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2: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1: 对，
2: 动物不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4: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5: 哎，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
5: 啊，沈阳朋友。
1: 多大年岁了？
5: 80多了。
1: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
5: 啊。
1: 今天给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5: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1: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5: 对，就是压排腿疼。
1: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5: 三四年了。
1: 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5: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少是吧？
5: 现在就是不能走。
1: 不能走啊。
5: 嗯。
1: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啊、
5: 腿疼。
1: 疼哦。
5: 嗯
1: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5: 屁股蛋疼。
1: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5: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1: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5: 也好长时间了
1: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5: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着液，
1: 这个洗液是吧？啊，
5: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1: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5: 啊，对，胃不好。
1: 胃乐舒啊。
5: 我买6瓶了，用3瓶来的
1: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5: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我吐。
1: 反酸水都吐啊？
5: 啊。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 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 啊。
5: 对。
1: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5: 下胃镜下2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5: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时候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5: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5: 完我这时候听了你们这个干啥，我都买了6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5: 嗯，
1: 对不对？
5: 对。
1: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3瓶不到现在是不？
5: 3瓶多了。
1: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5: 啊。
1: 这是魏乐书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还有什么？
5: 对，
1: 还用过什么？
5: 那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5: 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5: 现在得156吧。
1: 156，你八十几岁跟我说说。
5: 87，
1: 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5: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5: 对，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5: 也就150多，160啊。
1: 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5: 一回
1: 就
5: 吃一片
1: 儿，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5: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5: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1: 对，可以啊。然后这个魏乐书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5: 对，就这腿和腰托。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5: 对。
1: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5: 我不是恢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1: 对，
5: 现在都不能下楼。
1: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5: 对，不可能。
1: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5: 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5: 对。
1: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了，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5年8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5: 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5: 是。
1: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用上呢，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就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5: 就是那回完了，我姑领我上一大 要做手术，
1: 呵，
5: 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1: 对，
5: 骨质疏松。
1: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5: 不
1: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5: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1: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5: 嗯。
1: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抗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5: 对，是做不了。
1: 对，
5: 骨质疏松我给做。
1: 那可不是吧？你没，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5: 没事啊，没大事儿。
1: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5: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1: 对呀、啊，
5: 买了一下就买六瓶。
1: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
5: 嗯。
1: 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
5: 嗯、
1: 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5: 是。
1: 就听我的吧，啊。
5: 嗯。
1: 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嗯。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5: 硬板床。
1: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
5: 能
1: 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保证啊。
5: 啊。
1: 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个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
5: 哦哦。
1: 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5: 好。好
1: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5: 对。
1: 哎，
5: 对对，
1: 好不啊？
5: 好，
1: 紧着
5: 这，谢谢了。
1: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
1: 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5: 谢谢，
1: 嗯，再见。
5: 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问您一个问题啊。
2: 问题，
1: 嗯，
2: 哎呦，你哪来那么多
1: 问题？
2: 你这十万个为什么，是吧？
1: 您说啊，在一个家庭当中，男人和女人谁应该更加有担当？
2: 啊？
1: 嗯？
2: 问这个问题，这怎么了？这是你这和妹夫吵架了？
1: 那我没有
2: 啊。
3: 这样的事儿啊，我觉得不应该用负不负责任来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两个人的爱情的情感的一个见证。那我觉得能够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情付出，这就是一种担当，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人。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这些例子吧，我们也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
2: 嗯，
1: 但是这些人普遍经济条件非常好。
2: 是，我告诉你，静石，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2: 啊，咱先说你说对的这一半，身体保养的好必须得有经济基础，这是对的。
1: 对呀，
2: 这句话说对了。我们经常说身体是本钱呢，
1: 嗯，
2: 是吧？即便你再有才华，再懂得浪漫，你身体不允许，也会造成一种疏远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2: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任何事情的一个关键吧。
1: 嗯，确实，身体好它是万事的关键呀。
2: 对，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咱们只说对了一半呢？
1: 嗯，
2: 前一句话啊，咱们说的对。说他条件好，身体好，这是基础，嗯，但是他条件好，大鱼大肉吃着，才导致了他有一个好身体。这句话，
1: 那你说有错吗？吃的好了，身体的就好啊。
2: 其实啊，你要有个好身体的话，并不是你吃的好。我们吃的这个好，是不是大家伙理解为是什么大鱼大肉吧？
1: 对呀。
2: 你记住了啊，绝对不是说每天大鱼大肉的放飞自我的这种吃啊，你能吃出一个好身体来。
1: 嗯，
2: 啊，有的人早上火锅晚上烤肉的，鲍鱼龙虾全都往上上，甩开腮帮子一顿造，是吧？你记住啊，往往你这种吃法的看似补充了很多的营养，你这么吃的人没有一个身体好的。记住了，我们经常说健康全球购教给大家伙，我不能够帮助大家伙经济上啊有一个变化，但是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产品，我一定会帮助大家伙在我们身体上啊享受到生活待遇。
1: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有钱的人一定不是大鱼大肉的这种胡吃海塞，他们一定是会吃的，而且吃的是合理的，而且吃的是有规律的，一定是科学的营养膳食啊，这种搭配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说提到这个营养膳食，我觉得你们女同志女性朋友营养膳食应该不陌生吧，
1: 现在成为一种流行了。
2: 嗯，
1: 营养膳食轻断食代餐我自己都试过。
2: 哦，
1: 它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减肥啊。
2: 减肥不也是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吗？
1: 但我们不敢吃太长时间呀。
3: 嗯，
1: 吃时间长了，体重倒是能下来。
3: 嗯，
1: 总是感觉吧，晕乎
3: 啊，
1: 迷糊，头晕，脸色也不好看。
3: 哎，这就麻烦了。
1: 嗯，
3: 这个就不是健康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过度的这种轻断食和代餐的话，就造成了营养不良了。
1: 说的太对了，刚开始我以为我生病了呢，上医院去检查，大夫说营养不良。
3: 啊，
1: 哎，当时我就在想啊，人家明星也轻断食代餐什么的。
3: 记住啊，轻断食不代表营养的缺乏。
1: 嗯，
3: 啊，这里有没有诀窍？有，诀窍就是什么呢？科学合理的膳食搭配，你才能够既能够吃出一个好身材来，还能够吃出一个健康来。
1: 嗯，
3: 听过胶原蛋白没有？
1: 那知道啊，胶原蛋白对皮肤特别好。
3: 嗯，
1: 现在好多的面膜呀、化妆品里面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
3: 啊。就是胶原蛋白，你们都用来做面膜了是吧？
1: 哦，对呀。
3: 我告诉你，他们用的是更高级别的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
1: 嗯，
3: 注射级别的胶原蛋白。皮肤啊，它的营养是充足的。
1: 嗯，
3: 我们的人的皮肤啊，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的，啊。你这个皮肤啊，有营养的补充了的话，它自然而然就显得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3: 这是说皮肤，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也得有营养？
1: 那肯定是啊。
3: 那五脏六腑的这种营养的要是充足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功能就是一种年轻态。
1: 嗯，
3: 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年轻，那它就会表现在精神面貌方面。
1: 嗯，
3: 是吧？按道理说，他们也是人。是吧，他们也需要熬夜加班应酬等等。那如果说成天的像你说的，哎呀，表面上轻断食减肥套餐，我告诉你他们也受不了。
1: 嗯，
3: 这里面的诀窍还是什么呢？特殊的蛋白的补充。
1: 特殊蛋白的补充。
3: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3: 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皮肤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一种特殊的蛋白作为营养的支撑。
1: 嗯，
3: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啊，即便不吃不喝人也会健康。
1: 不是说人离不开水吗？怎么不吃不喝人也可以健康？
3: 你说对了，人不喝水最多能活三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你要是不够的话，你一天都活不了。
1: 这是什么道理呢？
3: 蛋白质啊，它是外来词。
1: 嗯，
3: 啊，这个词呢源于这个希腊语。那么实际上蛋白质这个英文单词它的最早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的意思。
1: 嗯，
3: 排在第一位的吧。
1: 对，首位的。
3: 所以说可想而知，蛋白质，
1: 嗯，
3: 就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啊，是构成我们机体所有组织器官细胞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说肝心脾肺肾，是吧，各个脏腑器官，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牙齿，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只有它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机体的健康。
1: 我们指甲里有吗？
3: 有啊，
1: 指甲里也有。
3: 指甲也有，
1: 哦，
3: 是吧，就连一个小小的细胞，我说实话都离不开这些特殊的蛋白质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哦，
3: 另外我们人体啊，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比如说酶类物质吧，
1: 嗯，
3: 激素吧，
1: 嗯，
3: 是吧，还有抗体吧，这些我们名字是不是都听过？但是这些物质同样也是由蛋白质来组成的。
1: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手破个口，没有蛋白质的话，你马上哎感染细菌感染病毒了。你看看，有蛋白质它就能够组成这个抗体，能够防止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是吧？你看很多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为啥一变天儿有点风吹草动的肯定就感冒了，是吧？很多人说哎呀免疫力下降，
1: 对，弱不禁风了，
3: 哎，抱怨自己体质太差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机体当中那些特殊的蛋白质的一种缺失，
1: 嗯，
3: 导致自身的抗体的减弱。你抗体弱了，是不是免疫力就下降了？
1: 对，
3: 无法抵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袭，就导致一个发烧感冒嘛。
1: 对，
3: 还有见过做大手术之后的人吧。
1: 嗯，
3: 啊，就大手术做完了之后，咱们没见过的话，咱们都知道产妇生完小孩吧，
1: 很弱的，
2: 为啥？你看看做完大手术的人，或者是产妇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当大夫的都让这样的人多补充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呢？
4: 嗯，
2: 什么意思？就是让患者快速的提高自身的抵抗病毒的这种能力。
4: 嗯，
2: 因为这些蛋白质就是合成我们人体酶啊、激素啊、抗体啊最主要的成分。
4: 明白。
2: 另外，这些特殊的蛋白质还具有维持我们人体体液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还有解毒、运输等等这些相关的作用。
4: 所以说，人要是想活着，根本就离不开蛋白质。
2: 哎，啊，这个蛋白质啊，分为很多种。我说的这些特殊的蛋白质，
4: 明白
2: 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人到了最后阶段，吃也不能吃了，喝也喝不进去了，最后剩下一口气吊着的时候，医院基本上就会争取这个家属的意见。
4: 那您说蛋白质不是在食物当中就能够摄取吗？
2: 嗯，
4: 那为啥我说吃不对呢？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
2: 吃对不对呢？
4: 嗯，
2: 我还是那句话，对也不对。
4: 嗯，
2: 合理膳食，你吃的大鱼大肉，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当中补充那种特殊的蛋白，它是微乎其微的。
4: 嗯，
2: 啊，你必须得吃的合理，这才是关键。
4: 嗯，
2: 天天让你吃什么龙虾鲍鱼的，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能吸收得了吗？我记得在哪档节目里讲过，很多高等的这种优质蛋白，它是需要我们人体的阳气给它化掉的。
4: 是的，
2: 如果化不掉的话，在我们身体当中反而它会形成毒害我们身体的这个毒素。
4: 对，这个负担还很重呢。
2: 对，所以说天天给你吃这个龙虾鲍鱼，你能不能吃得下？你能不能留得住？你能不能转化得了？
4: 嗯，
2: 这是关键。
4: 对，
2: 是吧？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脏腑功能、消化能力会有所下降吧？
4: 嗯，
2: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发现没有，岁数越大，这食欲越来越不好，
4: 没有食欲了，有的都，
2: 而且吃的又越来越少了。
4: 是，
2: 你就比方说，很多做子女的是吧，也来咨询我，说我家老人总想着在这个吃上省钱，只买青菜不买肉，有的时候一大桌子菜都是这个素食，是吧？老人偏挑什么土豆青菜那些吃，
4: 对，
2: 让他们多吃点肉吧，就说牙口不好啊，吃的费劲，这都是借口。最主要的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那些高蛋白精蛋白那些肉食你吃完了根本就转化不了，
4: 还形成负担，很累，
2: 转化不了，在身体当中就会形成毒。
4: 嗯，
2: 那反而造成我们人体非常大的负担，是吧？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吃一顿肉之后你三天都不舒服。
4: 嗯，
2: 你让他吃这个大鱼大肉，我告诉你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4: 嗯，还真是，像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2: 都这样吧，是不是？
4: 对，
2: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说咱们作为子女的啊，这个时候需要警惕了，因为上了年岁的人不愿意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都是像你说的，是给我们人体要补充这些精蛋白的食物。
4: 嗯，
2: 那他如果他消化不了、转化不了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当中这些精蛋白、这些特殊的蛋白质，慢慢的就会出现缺乏。
4: 嗯，
2: 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但是它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
2: 嗯，
4: 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
4: 哦，
2: 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4: 吸收是关键。
2: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4: 新西兰
2: 啊，
4: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 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2: 对，
4: 哦，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2: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4: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2: 学什么？
4: 学养牛，
2: 养
4: 不能吗？
2: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4: 嗯，
2: 是吧？
3: 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它全世界有名呢？
4: 嗯，
3: 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4: 饮食习惯，
3: 嗯，
4: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3: 哎，
4: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3: 嗯，
4: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3: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4: 嗯，
3: 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4: 不一样吗？
3: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这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
4: 嗯，
3: 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4: 嗯，
3: 是不是？
4: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3: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4: 嗯。
3: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
4: 嗯，
3: 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
4: 嗯。
3: 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4: 对，
3: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4: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3: 呵
4: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
3: 啊，
4: 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3: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4: 是，
3: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4: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3: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4: 是呢，
3: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4: 不匹配？
3: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4: 哎呦，
3: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这个蛋白粉。
4: 嗯，
3: 那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4: 嗯，
3: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4: 嗯，
3: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4: 枫子油，
3: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物。
4: 对，它是植物的，
3: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4: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3: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肾脏的一种负担。
4: 嗯，
3: 所以说吃多了会伤肾。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象，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
4: 嗯，
3: 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象，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4: 优质的、好的。
3: 对，
4: 嗯，
3: 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
4: 嗯，
3: 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
2: 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4: 对，
2: 那你怎么补啊？
4: 食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吗？
2: 不匹配，
4: 你补不进来。
2: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
4: 嗯，
2: 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4: 嗯，明晰的展示。
2: 哎，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
4: 嗯，
2: 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4: 就肉类最好，
2: 哎，
4: 蛋奶居中，
2: 哎，
4: 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2: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4: 明白
2: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
4: 嗯，
2: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肾脏是有伤害的。
4: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2: 嗯，
4: 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2: 对，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四五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哎，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
4: 嗯，
2: 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
4: 嗯，
2: 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
4: 哦，
2: 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4: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2: 对，
4: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5: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6: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
1: 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7: 梁老师你好。
2: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7: 哎，我是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啊。
7: 啊，沈阳朋友。
2: 多大年岁了？
7: 80多了。
2: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今天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7: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2: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7: 对，就压排腿疼。
2: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

0: 你好长时间了
1: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0: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的液，
1: 这个洗衣液是吧？啊，
0: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1: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0: 啊，对，胃不好。
1: 胃乐舒啊。
0: 嗯，我买六瓶了，用三瓶来的。
1: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0: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外吐。
1: 反酸水都吐啊？
0: 哦，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0: 对，
1: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0: 下胃镜下两回呢。
1: 然后说什么毛病？
0: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说萎缩性胃炎。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没猜错，你说说。
0: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0: 完我这就听着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六瓶。
1: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三瓶不到现在是不？
0: 三瓶多了。
1: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0: 啊
1: 啊
0: 啊！
1: 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0: 对，
1: 还用过什么？
0: 这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1: 啊，芹菜籽粉是吧？
0: 嗯，对，给送过来了。
1: 血压多高？
0: 血压现在得156吧。
1: 156，你八十几岁？跟我说说。
0: 87。
1: 8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
0: 嗯。
1: 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0: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1: 啊，硝苯地平啊。
0: 对，硝苯地平。
1: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能控制在多少？
0: 也就150多，160啊。
1: 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
0: 哦哦，
1: 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0: 一回说吃一片。
1: 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0: 得到了，
1: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0: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1: 对，
0: 喝，
1: 嗯，可以啊。然后这个胃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0: 对，就这腿和腰托。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一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0: 对。
1: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0: 我不是回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1: 对，
0: 现在都不能下楼。
1: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0: 对，不可能。
1: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的，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5年8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他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0: 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
1: 嗯、
0: 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他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哦哦。
0: 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
1: 哦哦。
0: 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
1: 哦哦。
0: 用上呢，我告诉你，他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就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质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康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嗯嗯嗯。
0: 对，它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是做不了。
0: 对，
1: 骨质疏松我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啊，
1: 买了一下就买6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
1: 嗯。
0: 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
1: 嗯、
0: 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
1: 是。
0: 就听我的吧，啊。
1: 嗯。
0: 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啊！然后呢，用个枕头啊，把那个后腰那儿垫起来，啊，别用硬的啊，用软的，这个枕头垫起来就行啊，拖着它点啊，拖着它点然后平时就这么养着啊，然后呢，宁可站着别坐着啊，站着最起码呢，它是整体的一个下压。你要是坐着的话，它是往外挤，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明白。
0: 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啊啊。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个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嗯，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1: 好，
0: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好不啊？
1: 好，紧着这，
0: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人体大部分的这些精蛋白、这些蛋白质，都是来源于刚才说的那些食物。

0: 但是他又消化不了，这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其实很多老人面临这样的问题啊，胃口不好，吃不下，所以呢，导致身体的看着就虚弱，成天呢没有劲儿，没有精神，遇到风吹草动的就会感冒。今天我们既然讲到这儿了，老师您真的是得帮我们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想想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这些高端的这种精蛋白，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人体吸收就可以了。不用吃得多，是不是？
1: 吸收是关键。
0: 哎，吸收是关键，这一点呢，可以跟谁学，你知道吗？新西兰人学。
1: 新西兰，
0: 啊。
1: 新西兰我们知道蜂蜜很好。牛奶很好，奶粉啊，好多的。我身边的朋友啊，生小孩都代购新西兰的奶粉。
0: 对，
1: 哦，因为说奶粉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
0: 对，尤其那种特殊蛋白。
1: 我们跟人家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1: 学养牛，
0: 养
1: 不能吗？
0: 农业养牛是我们是老祖宗，
1: 嗯，
0: 是吧？新西兰呢，为什么你说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奶粉也好啊，包括那种这个营养素也好，包括这种蜂蜜也好，它全世界有名呢。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饮食习惯，
0: 嗯，
1: 像我知道的，新西兰的牛羊鹿的数量特别的多，
0: 哎，
1: 可谓是没肉人家都吃不下饭，
0: 嗯，
1: 就喝奶比喝水还便宜。
0: 大部分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你真要是到新西兰之后，在当地啊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的饮食，这个结构，他这个习惯，恰恰和你所知道的那些新闻，正好相反，
1: 不一样吗？
0: 哎，不是说天天这个没肉不下饭，天天喝牛奶比喝水还便宜，就天天就是抱着牛奶喝，然后吃肉食，不是那样的，那么吃的话，不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是关键嘛？
1: 嗯，
0: 是不是？
1: 这是和新西兰的牛奶好，常年喝牛奶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光靠牛奶是不够的，他们常年的要补充一种特殊的乳清蛋白。
1: 嗯，
0: 这个乳清蛋白是什么呢？是所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这种基本的这种高脂的蛋白、精蛋白。一个共同体，啊，他们专门补充这种乳清蛋白，这种乳清蛋白呢，尤其对于他们上了年岁的人，还特别容易吸收，不像我们吃的大鱼大肉消化不了，它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年纪大了，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吃素吧，因为吃大鱼大肉也消化不了吧，但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每天给自己坚持补充这种特殊的乳清蛋白。你这样一来，是不是让他体内的所有的这种精蛋白啊、高蛋白，还有这种就是特殊的蛋白质，是不是就足够的充足了？
1: 对，
0: 所以说人的体质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年轻。
1: 蛋白粉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健身的时候健身教练都会推荐吃的。
0: 呵，
1: 但是蛋白粉吃多了对肾脏不好啊。那这些人他们能不知道吗？
0: 国内大部分人都有这个认知，说蛋白粉吃多了伤肾哈。
1: 是啊。
0: 但你知道为啥它伤肾吗？
1: 不知道啊。我说的身体各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啊，为什么吃多了还不行呢？
0: 吃多了为啥还伤肾呢？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不匹配。
1: 不匹配？
0: 对，不匹配，它就会造成负担。
1: 哎呦。
0: 你看咱们就是很多现在健身房啊，国内的一些蛋白粉，说吃完了以后，哎呦。很快就是肾脏的负担它就过重了，尤其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不建议大家伙用那个蛋白粉。
1: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咱们国内的市面上这些蛋白粉，它不匹配我们人体的这种体质。
1: 嗯，
0: 还记得咱们以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比利时的神经酸吧？
1: 嗯，
0: 有很多人用的说的，哎呀，我这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那为啥我是给大家伙进口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呢？对不对？为啥呀？因为很多所谓的神经酸，它叫什么？元宝
1: 分子油，
0: 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这种物。
1: 对，它是植物的。
0: 它植物的，那植物的这种提取物和咱们人体是不是不匹配？
1: 那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是动物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蛋白粉也是蛋白质的一种，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些蛋白质、蛋白粉啊。一般来说，都是和我们人体不匹配才造成的这种 肾脏的一种负担。
1: 嗯。

0: 确实吃多了会上身。植物的和动物的这种分子结构和我们人体就根本的没法比。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做完大手术的患者，大夫为什么让他熬点鱼羹鱼粥鱼煲，不让你吃那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很多蛋白粉不适合咱们人的体质，为什么直接让你熬这个鱼煲鱼羹，是吧？或者让你喝这个大骨头汤，实际上它就是取类比项，是吧？要用动物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最适合人的，我们中医上叫吃啥补啥嘛。其实补的是啥呀？啊，说的，哎呀，我脚不好，吃点猪蹄儿，是吧？耳朵不好，是吧？吃点这猪耳朵，不是那个取类比项，真正的补的是啥？补的是蛋白质，而且是这种精蛋白、动物蛋白。
1: 优质的，好的，
0: 对，那你说，这白菜里头也有蛋白质，土豆里头也有蛋白质，是吧？玉米、冬瓜、南瓜当中也有蛋白质，是吧？但是为啥你做完手术的人没说你喝点土豆汤，喝点这个玉米粥，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怎么补啊？因为
1: 植物的蛋白它和人体也不匹配
0: 不
1: 嘛，
0: 匹配。
1: 你补不进来。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医学专门出的一个标准，对精蛋白、高蛋白这种蛋白质，它的含量是吧，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进行了一个研究分析，结果你知道发现吗？各种食物的这种精蛋白，我告诉你，也有好也有坏之分，并且国际现代医学的专家小组还绘制出了一个精蛋白来源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目录，
1: 明晰的展示。
0: 从底部向塔尖上有一个延展，有一个分别，啊，最底下的就是蔬菜、豆类和坚果，中间的是什么？鸡蛋、奶制品，在金字塔尖上的是那些经过深加工之后，那种红肉。禽类的肉和鱼啊，经过深加工之后，排在金字塔尖上。
1: 就肉类最好，蛋奶居中。那豆类、坚果那就最差了，最基础的了。
0: 对，但是肉类一定是经过深加工的
1: 明白。
0: 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人体也留不住，也消化不了。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蛋白粉都伤肾，只有那种经过深加工的，来源非常高端的。这种精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它完全是不伤肾的。所以说，咱们国内说它用的蛋白粉伤肾，伤肾为啥呀？因为你用的这个蛋白粉它不纯，你用的不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肾脏是有伤害的。
1: 这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那方法要是选对了，肯定就会事半功倍呢。
0: 所以说很多这种精蛋白，包括刚才提到的乳清蛋白，是不是？是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肉也吃不动了，是吧？多吃点儿，就开始4、5天不消化了，胃口差了，吸收差了，是吧？在食物当中获取那种精蛋白或者是高端蛋白质不充足的人，特别适合这样的人使用。那这种精蛋白，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这种精蛋白往往给这个婴幼儿吃，其实婴幼儿啊还差一些，其实这种。比如说乳清蛋白也好，或者那种精蛋白也好，更适合咱们老年人用。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浑身上下就觉得没劲儿，是吧？吃的再多，身体也觉得总是浑浑降降的，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体弱多病，是吧？很多人见风就倒，精神萎靡，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精蛋白缺乏了。
1: 明白，今天的课程听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我们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补动物蛋白，
0: 对，
1: 动物蛋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能够学习到真正对自己健康有益的好方法。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

0: 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你好。
2: 哎，哪儿的朋友您是啊？
3: 哎，我是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啊。
3: 啊，沈阳朋友。
2: 多大年岁了？
3: 80多了。
2: 哎呦，80多了，好，我听这声不像啊。
3: 啊。
2: 今天给我通电话，哎，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
3: 我是那个腰狭窄，腰托压排腿疼。
2: 腰托，然后导致的椎管狭窄，然后腿还疼，是不？
3: 对，腰排腿疼。
2: 啊，多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3: 三四年了。
2: 哦，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
3: 现在也就还和以前差不多少。
2: 差不多少是吧？
3: 现在就是不能走。
2: 不能走啊？
3: 嗯。
2: 为啥不能走啊？是腿疼啊，还是没劲儿啊，还是酸呢，啊，还是麻呀？
3: 腿疼。
2: 疼哦。
3: 嗯。
2: 这个屁股蛋子疼不疼？
3: 屁股蛋疼。
2: 屁股蛋子也疼是不？
3: 啊，对，他一疼起来就不能走
2: 啊。哎呦，咱们健康全球够听多长时间了这节目？
3: 也好长时间了
2: 啊。都用过哪些这个产品跟我说说。
3: 那个一开始买的是那个洗着液，
2: 这个洗液是吧？啊，
3: 完事了就是那个那什么玩意儿，胃乐舒
2: 啊。胃还不好啊你啊？
3: 啊，对，胃不好。
2: 胃乐舒啊。
3: 嗯，我买6瓶了，用3瓶来的。
2: 啊，原来胃什么感觉？你跟我说说。
3: 胃就是外面反酸水，我吐。
2: 反酸水都吐啊？
3: 啊。
2: 哎呦，你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医上叫膈逆啊，实际上对应的西医啊，我跟你讲啊，一个是贲门梗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是萎缩性胃炎啊。早期的表现都是反酸水吐啊。
3: 对，
2: 你下过胃镜没？拍过片没？
3: 下胃镜下2回呢。
2: 然后说什么毛病？
3: 他也就是一开始是那什么时候萎缩性胃炎。
2: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是我猜没猜错，你说说。
3: 完这后来就越来越厉害了。
2: 对。
3: 完我这时候听着你们这个是干啥，我都买了6瓶。
2: 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吧。萎缩性胃炎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3: 嗯，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说你胃乐舒现在用的，我跟你说用了多少？3瓶不到，现在是不？
3: 3瓶多了。
2: 我告诉你，我说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叫
3: 啊，
2: 这是胃乐舒把这胃调理过来了，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
3: 对，
2: 还用过什么？
3: 那个高血压，我昨天那个买的那个芹菜籽儿，我给送回来了
2: 啊，芹菜籽粉是吧？
3: 嗯，对，给送过来了。
2: 血压多高？
3: 现在得
2: 156吧。156，你80几岁跟我说说。
3: 87。
2: 157156是不？如果你今年87岁的话，你的血压不超过160都问题不大。对，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3: 现在就吃什么洛地平啊。
2: 啊，硝苯地平啊。
3: 对，硝苯地平。
2: 硝苯地平现在用完药了。

0: 控制在多少？
1: 也就150多，160啊。
0: 你，我告诉你，你低于160就没问题了啊。
1: 哦哦。
0: 硝苯地平现在吃多少呢？
1: 一回吃一片，
0: 吃一片哈，行，挺好。你这样啊，芹菜籽粉现在你就正常给我用，用完了以后呢，平时呢给我量量血压，如果说往下降了，你呢硝苯地平给我减半啊，
1: 嗯嗯，
0: 啊，慢慢来，慢慢减半，先减1/4，然后再减半。芹菜籽粉得到了是吧？
1: 得到了。
0: 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1: 一回是。那个多半勺，
0: 对，
1: 喝，
0: 嗯，可以 啊，然后这个味乐舒用着呢，正常用啊，因为得控制好你这个这个伪存性丸别发展啊。然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腰托的问题是吧？
1: 对，就这腿和腰托。
0: 嗯，其实我跟你讲啊，腰托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病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呢？它是退行性病变。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就是老了，
1: 老了，对，
0: 老了，我这个椎关节啊，我们这个腰椎啊，它就变形了。我经常爱举个例子，就像家里头用那个这个大门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磨损的是不是就偏了？偏了之后，你再一开门一关门的时候，就嘎吱嘎吱响，是吧？
1: 对。
0: 如果再严重了，你这个门就关不严实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的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长了，它就变形了。那你说能不能恢复到我们年轻那会儿的那个形态？
1: 我不是回到那，我都合计我这腿不那么疼，能走就行。
0: 对，
1: 现在都不能下楼。
0: 对，你听我说呀，你恢复到以前的形态是根本不可能了。
1: 对，不可能。
0: 就像门轴似的，是吧？你再保养它，我说白了，变成新的门轴也不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干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首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你越用它，年头越长，它是不是变形的就越厉害？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半年可能就变形了，就完全就下肢像瘫痪了一样的。那咱们采取个办法，半年能发展的那个情况，我们争取5年8年发展到那种程度，行不行？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步，是吧？第二步，逐渐的让它能够啊恢复一些是一些，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吃什么药也不好使。
1: 是。
0: 你看我说话实在不实在，是不是？你甚至到医院去给你开那个药，基本上没啥作用，要不就是止疼的啊，你感觉不疼了，好了，出去能跑能撂了。我告诉你，反而加重了它的磨损，也不是啥好事儿，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再有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透骨草药膏就是止疼的啊，还有一个什么骨康素，这三个你都给我用上，用上呢，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哎呀用完了之后我就能走能撂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不可能，因为我说了，这几个产品用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本身咱得实事求是讲，它本身这种磨损、这种消耗、这种退行病变，它就是不可逆的。我说实话，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奢望能够彻底的治好，我就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了，是吧？对，我这你看我这说话，这个我就说实话，是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还有骨康素这三样，这仨。你得到了，你就给我坚持用好。所以说，你今天问我说的，哎呀，能不能我87岁了，腰间盘突出，能不能就让我腿啊不像以前那样？我告诉你，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就是那回完了，我姑领我上医大要做手术，要做手术，人家大夫不给做，
0: 对，
1: 骨折疏松。
0: 对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方法就像门轴一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把门轴换成个新的了，那不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椎间盘换一个新的吗？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岁数允许不允许啊？是
1: 不
0: 是？对，你想做，人大夫都不敢给你做。
1: 我这说骨质疏松不给做。
0: 对，那可不，我跟你说，做好了行，做坏了，我跟你说那就完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好好养着，好好养着，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还有透骨草药膏，这俩是外用的，再有一个口服的这个骨抗素，你用好，但是你得有个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呗啊。对，他不像手术，手术立竿见影做完就好，但你也做不了，我说白了。
1: 对，是做不了。
0: 对。
1: 骨折手术我给做。
0: 那可不是吧，你没，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啥呢，我跟你说啊，老太太你87岁了、我跟你说谁到你这个岁数都这样。有的还比你这还严重呢、啊！对，没事儿啊，这不是大事儿啊。
1: 啊，没大事儿。
0: 对，我最担心的反而是你那萎缩性胃炎。
1: 我那回听完你那个胃乐舒，完事儿我这第二天就买了。
0: 对呀、
1: 买了一天就买6瓶。
0: 对，这样的产品，首先我得保证你对你身体没伤害的。但你这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压迫的下肢神经，我要再给你开其他的药，我说实话，首先它效果不会特别好。第二个，那你给你肝脏和肾脏不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咱87岁了，是不是？那负担那一旦重了，那不有大毛病吗？是不是？就听我的吧，啊，踏踏实实养着，然后平时呢，记住啊，尽量不要坐着，
1: 啊，
0: 因为你坐着这个姿势啊，它就会导致椎间盘进一步的往外排挤，是吧？平时多躺着。这个躺着呢、家里的床是硬板床不？
1: 硬板床。
0: 对，一定要睡硬板床啊。
1: 能明
0: 白。对，一个是站着，一个是这个躺着，这俩姿势多保证保证啊。然后啊，你平时呢，要是躺着的时候，把这俩腿啊能抬起来是最好的啊。别的就不用了，因为再给你开别的药，首先也不好使，再一个对你负担太大了啊。好不好？
1: 好，
0: 行啊！这种退行性病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老了那天也会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就做好呢，哎，这种情况咱们维持，不让它发展，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
0: 好不好啊？
1: 好，谢谢了。
0: 对，这种退行性病变，咱们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人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那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说以后有的话，马上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像凤凰姜皂、260毫克辅酶 Q 氏等等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8: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9: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

0: 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怪不得千呼万唤心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过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这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里放他走，他爱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